0: 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精神。会上，吴学军、高俊、郭毅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郭继东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对标检视，狠抓整改落实，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查摆重显绩、轻浅绩、重包装、轻实效等偏差，坚决纠治新官不离旧账等问题，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站稳人民立场，立足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郭继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强化统计监督职能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自觉。要严守数据红线，压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实行一票否决，严肃追责。要完善监督机制，深化统计改革与基层基础建设，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3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构建权责明晰、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问题发现、整改落实、督导问效的闭环管理机制，全力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要求，研究部署我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务必深刻领会上级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梳理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落实3个制度、1个机制，贯通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3方责任，用好3书1函制度，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以工作实效推动全县安全水平上台阶。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1日12时整，昌黎县海域正式解除伏季休渔禁令，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工作圆满结束，经过数月的海洋生态休养生息，近海渔业资源得到恢复，广大渔民怀揣丰收期盼，扬帆起航，正式拉开金秋海洋捞捕作业序幕，开启渔业丰收新航程。随着开海节点到来，新开口渔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按照统一调度，我县多数合法合规作业渔船在此集结编队，渔民们抢抓出海前的时间，有条不紊开展备渔工作，仔细梳理修补渔网，全面检修船机渔具，补足燃料物资，清理修整船舱。历经4个月的休渔养护，近海渔获资源充足，渔民们静待金秋第一网满载而归。渔民郭良：
1: 今儿个终于开海了，我们一早就在码头整理渔网渔具，备好物资，把渔船收拾得妥妥当当，大家心里都特别激动，特别期待，就等着准时出海，争取金秋第一网就能满载而归，靠着好收成、多挣收、多挣钱，安安全全、踏踏实实奔个好光景。
0: 中午12时整，开海号令准时响起，沉寂数月的渔港瞬间焕发活力，阵阵渔船马达轰鸣声响彻港湾，一艘艘渔船相继结缆，有序驶出港口，浩浩荡荡奔赴近海作业海域的壮阔场面，勾勒出秋日渔港鲜活动人的丰收图景。伏季休渔是我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休渔期政策的实

行。鱼虾、贝藻等海洋生物提供充足的生长繁育周期，有效修复近海渔业生态链条，恢复渔业种群数量，改善海洋生态环境。随着伏季休渔的顺利结束，海洋捕捞作业将全面开展，本地皮皮虾、鱼类、梭子蟹等肥美鲜活的海鲜将陆续批量上市，丰富广大群众的餐桌。同时，开海复产将有效激活全县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带动海洋捕捞、码头交易、冷链加工、线下零售、特色餐饮、渔旅融合等上下游产业同步升温，持续拓宽沿海渔民增收渠道，助力县域海洋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

0: 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当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十万字的美好。
1: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

0: 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天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的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在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涵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 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它，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傅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上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晏安振读。晏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 这种。

皇帝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齐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鸩毒，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这种生活如果要是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毒，鸩，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他的队伍到在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夷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了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成语宴安鸩毒就这样留下来了。宴安鸩毒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

0: 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处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他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了，不过我死了呢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临死还狂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一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得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绝顶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那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
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那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在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绝顶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岳。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啊！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底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顶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他们这个

领往回一收，啊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三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鼎，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三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就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顶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顶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了。啊，李世赶忙旁边搀着，带忙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穆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说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两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儿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庄周先生，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这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个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把它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它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它烧香，向它磕头，向它祭祀，后来这个神龟它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

0: 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啊，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个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里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示厥，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览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呀、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手下那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儿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逵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逵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逵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 伸手到旁边把那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逵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呀，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么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的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儿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讲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了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了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20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那鱼还在那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了，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这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
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

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这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

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儿。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宣于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啊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孟然在直播间里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装心伤心伤你。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同城的朋友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孟然呢关注到宝哥一直都在给我们点赞，孟然给您比个心。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于国务院的消息，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开始住房公积金政策迎大变化。近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开始正式实行。决定提出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定，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装修物业费都可提，便民举措，疏解住房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10月1号，新版消防设施操作员标准实行。10月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联合发布的新版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将正式实行。标准提出取消原消防设施监控、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两类职业方向划分，整合相关职业功能，拓宽持证人员就业范围。10月1号之后报名参加鉴定的人员，取得相应等级证书，即可从事消防控制室监控值守、消防设施检测、维护保养等相关的岗位工作。10月1号之前已经报名人员，仍然按照旧版的标准开展鉴定，原有证书继续有效。整合考核方向，拓宽从业范围。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打造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方案明确，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安全智慧、创新产品业态、加强精细管理5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自驾路网提质升级，奔赴山海好风光，也欢迎大家来到昌黎来做客。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人生路漫漫，请允许自己不必步履匆匆，不必急于奔赴一个又一个的结果，试着把节奏放慢，沉下心来，全心全意的去经历

0: 世间的种种，去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悲与喜。所以新的一天，愿我们内心从容笃定，不慌不忙，接纳自己所有的状态，认真生活，也不去辜负每一段的美好时光。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了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好说。
1: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2: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3: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2: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婚是百年。
1: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恩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大家时间方便的话，还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来找到我。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是继拼斗之后呢，拼铺正成为呢都市年轻人的又一个休闲的新选择。一块块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废弃的碎布料，经过裁剪拼接装饰几个小时之后，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作品。有人呢从中获得专注创作的快乐，也有人呢借由手作与久未见面的朋友重新建立了连接。那所以说朋友，有没有这个想法呢？让我们下班之后去买一些小好看的小花布，然后呢一起让我们拼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暖宝宝说了，很多时候呢缝缝补补形成一种新的东西也挺好的。是的，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想到了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玩的那个沙包，而我们这边呢叫跳房子啊，我们那时候呢就是那种沙包啊，那种口袋，然后呢是妈妈用那种呢小方布给我们一起做的，然后需要六块布呢拼起一个沙包来。我们呢就在院子里边呢这个跑来跑去，真的也是蛮幸福的。其实说起拼布呢，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小时候我那会儿呢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哈，亲戚家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呢背的那个书包啊都是呢用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做起来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小坐垫啊都是呢用这个小布呢拼起来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现在想一想，哎呀那时候真的好快乐。那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去学着做，但是呢我们不会，而现在呢我们终于呢可以呢学着妈妈的样子，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子呢去做起来小时候我们羡慕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这种兴趣呢？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暖宝宝说，相当于呢现在我们在喝茶的茶包大小呢跟茶包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那种东西哈。那么我还记得小时候这个哥哥姐姐们他们呢会拿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去做那种呢这个小玩偶，比如说大公鸡呀，做起来呢还是惟妙惟肖的，非常的漂亮。那前段时间呢我还看到呢有这个家长有妈妈，然后呢他们拿孩子的旧校服去给孩子呢做一件玩偶哈，其实也挺好看的。所以说朋友们，说到拼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感兴趣呢？那要不要咱们下班之后去买点花布条去买点小花布，然后呢给自己

0: 自己做一个小发卡呢？让我们用这样的小花布、小布条去做出、去拼出我们的美好生活吧。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祝我们》送给你，送给我，送给我们，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美好的。虽然说生活呢是用我们的细碎的美好时光拼接出来的，但是拼接过后想一想，一路走来都是美好。感谢生活，感谢遇见。
1: 在这忙碌的世界，有太多难言的。
0: 在社交平台上，拼布相关话题呢讨论度呢持续在攀升，全国多地以拼布为特色的首座体验店呢加速铺开了。在成都，有爱好者每个周末呢去打卡，一坐就是3个小时。在杭州，缝纫工作室从单一的裁缝铺转型成为热门的体验空间。在贵阳，拼布项目上线首月就成了爆款了。所以说朋友们，在你的城市有拼布体验空间吗？暖宝宝说，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一种玩法，就是用手绢做成老鼠和轮船的造型。哎，是的，现在呢很少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呢再去玩手绢，再去用手绢的，对不对？小时候呢咱们还有一首歌叫一个游戏，那叫丢手绢。拼布呢并非是新生的事物，为什么突然呢圈粉年轻人呢？其实说到拼布呢记者呢也采访了主理人以及呢相关的专家，了解了详情，咱们来看一看他们怎么说的，是不是和大家呢意识当中以及呢梦然跟大家分享的是同样的想法呢？那说到这个拼布呢出圈，年轻人慢手做成为了新宠，一个小时呢80到100块钱哈，也真的是蛮赚钱的。作为一种呢传统的民间工艺，拼布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当中呢就有呢刻绘为除，那就是呢指这个剪贴雏鸟羽毛在这个衣服上，然后呢缝贴布艺。而现如今呢这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新的面貌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全国各地呢悄然兴起了一批呢缝纫店，他们不帮顾客呢裁剪衣服啊，而是呢教顾客使用缝纫机挑选喜欢的布料，自由的去拼贴创作作品呢，涵盖包袋啊、杯垫啊、零钱包啊、拼布挂画、窗帘等等。其实呢说到这儿啊，那最近大家有从网上看到吗？说最近缝纫机呢又火了。那记者呢也注意到哈，那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这个 DIY 的缝纫店呢大多实行预约制，那客单价呢在80到100块钱每小时，多数商家呢标注单件作品封顶呢是3个小时。那么这个价格对应的体验流程一般就是顾客呢先去挑选呢这个款式和布料，随后呢在老师的指导之下进行这个裁剪缝纫这个还有装饰，最后呢完成一件专属的作品。那么我就想说了，那这事儿还用找老师吗？回家找妈妈不就行了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想的哈。所以说呢，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呢其实它是有流程的，先去选择一块呢这个款式和这个布料，然后呢去裁剪它，再用缝纫机呢去缝它，就脚踩缝纫机，然后呢再去进行装饰啊。其实整个流程就像小时候妈妈在给我们做漂亮衣服是一样的感觉。回家跟妈妈分享这样的一个场景，看一看她会告诉你什么呢？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小时候呢上幼儿园，胸前呢要用曲别针固定一条手绢，然后呢而且手绢呢还要保持干净，不然不让进哈，你还有这样的记忆呢。

好的，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省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呢，孟然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拼布这件事儿，那么这种新的玩法你会接受吗？那就是呢，把好看的布料拼到一起，拼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比如说做一个小发卡呀，做一个小坐垫啊，做一个小杯垫啊，做一个小书包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还蛮有意思的呢。您认为呢？也欢迎大家 走进今天的直播间，继续来进行互动。你看哈，刚才我说到了，那每小时80到100块钱，有的呢需要3个小时，也就是说呢大概在300块钱。那有人就说，那这件事儿还用找老师吗？回家找妈妈不行吗？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回家找妈妈去学不可以吗？ 宝哥说小时候丢沙包，方言叫啥来着？直播间有昌黎的朋友吗？宝哥，是我们这个卢龙的朋友是吗？那应该是呢，跟我们这个昌黎的朋友应该是说的差不多。告诉宝哥，咱们昌黎怎么说？对了，宝哥说踢格，哎，其实呢，用咱们昌黎话怎么说呢？踢格。 但是呢，其实你想一想啊，这个格它不是格，它是格，格子的格，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拼起来的嘛。我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在我们的昌黎呢叫走啊，咱们去踢格，是吧？ 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拼布这件，这个拼布啊，这个游戏的时候，这个新的潮流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沙包。哎，你看暖宝宝说了，头回听到，是吧？所以说，多来我们的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多来听一听我们的978，多来听一听梦然的节省聊天下，你会听到很多的新奇的事情。<笑> 那么叔叔呢告诉记者说，自己呢每个周末呢都会去拼布啊，这个叔叔他是叔父的叔，一做呢就是3小时起步啊，平时呢工作节奏很快，拼布的过程呢可以让大脑放空。他说，那而且呢，另外一位拼布爱好者呢张丽呢则是表示说，裁剪和缝纫环节呢是最耗时的，但是呢也是最让人沉浸着的，看着零散的碎布在自己的手里呢变成一件完整的作品，那种 成就感很踏实。那相比于拼豆的按图复刻，拼布呢更考验审美与耐心，但是呢也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拼布能够集绘画、刺绣、缝纫等多种兴趣与一体，乐趣呢是更多的。 所以说我觉得拼布呢，它拼的是自己的一份心情，让大家呢感受到的并不是呢单一的那种模样和这个一种拼豆的那种画作，一种呢这个图画，而是呢在自己的大脑当中形成一种呢图案，然后按照自己想的去制作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个宝哥说了，我们小时候玩的到现在失传了，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吧，但是很少会看到。 宝哥说干瓦啊，弹玻璃球啊，我虽然说吧，梦然是女生，不玩这些事儿啊，但是呢，不玩这些游戏，但是我经常会看到。暖宝宝说以前呢铁锅漏了啊，是不是找个修补的人，也就是铜匠，现在找不到了，就像宝哥说的失传了。宝哥说， 茶盏，是这么说吗？你知道我们昌黎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吗？我们昌黎呢叫茶盏儿。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拼布这件事儿哈，说起来是不是让大家呢能想起来小时候的快乐记忆呢？因为拼布这件事儿啊，并非是呢新近流行起来的，其实在我们小时候 就有的，那时候我们的妈妈会给我们用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呢，做成呢好看的这个书包，好看的这个沙包，然后呢会做成小坐垫儿。而现在呢，我们也是学习着妈妈的样子去拼接着美好的生活。
宝哥说了，山羊火板儿。

好的，朋友们，那么宝哥又说年轻的都不知道啊，是，所以说也说明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老了。那宝宝说我们家奶奶呀，现在呢偶尔呢能用我们退下来的这个衣服啊，旧衣服呢去做拖把哈。是的，这都是呢老年人的对生活的一种呢这个珍惜吧。因为老年人还是真的是生活就在缝缝补补当中，我们每一次的缝缝补补的不是就是物质，而是缝缝补补的是一种心情。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烟火小院》最后送给大家，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好。Make love by numbers, shaking, not stirred.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0: 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在这里静静的来一场音乐的故事好吗？相信每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每首歌带给大家的故事更是不同，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啊，喜欢的歌曲的名字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来给大家做安排。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分享心情。现在是上午时间10:03，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或者说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你要点播歌曲的话，我也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好朋友们，参与方式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曲哈，名字叫做《梦寐以求的长大》。有太多时候，我们小时候想长大，长大了呢，又特别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无数人忽略的一个真相，就是很多事情不需要有意义哈，吃喝玩乐不等于虚度光阴，吃苦耐劳也不等于意义非凡。当你焦虑内耗的时候，一定记得人生只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去做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发呆，比如去看日出、爬山、拥抱风，你的体验就是最大的意义。人生并不是一定要做大家世俗里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意义是自己给予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哈。只要当下你享受啊，就是一份意义。好朋友们，如果你也同意我的观点，或者说愿意一起来聊一聊自己的生活，都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再次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或者是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样一首《梦寐以求的长大》。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在这里一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份心情，或者说你此时是不开心的，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平台呢，会让你的不开心会减半的，那么开心的呢，会让你的开心是翻倍的，好不好？来到我们昌黎融媒，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暖宝宝给大家点播的一首。一首歌，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好的，感谢暖宝宝点播的歌曲啊。他说有些话说不出口的时候，比较难说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点了这样的一首歌。好的，也希望能够收到他歌曲的朋友能够了解他的心意，好不好？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哈。听一首歌曲的名字叫绿皮火车哈，这是好朋友花瓣雨点播的一首歌，他想听一听这首歌。好的，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现在正在直播的是音乐节目，可以听歌聊天，可以为大家进行歌曲点播。如果您愿意，抓紧时间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哈。如果您喜欢听歌点歌，马上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嗯，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点播的一首朴树，别千万别。

上午时间10:24:25，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马上要过半了，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哈。也希望更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想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感受心情，把你认为好听的、动听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第一时间来参与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歌，感受心情。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一首美好的歌曲送给我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大家，希望把所有的美好都送给您。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0: 点播心情，
1: 点播快乐，
0: 点播快乐。
1: 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朋友们，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农民工给大家点，字叫做《相遇》啊。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哈？希望我们都能够相遇在这里，分享一份属于自己的开心和快乐吧。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来自于 FM97.8 兆赫的声音，我是陈峰。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每位好朋友的到来。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是花开花落》，为大家在今天点播的一首歌。

好的，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和点播哈，有了你们我很开心，那么也希望把我的一份心情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怀揣一个梦想并且去实现它，让自己开心快乐的生活。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某一个瞬间是不是想起了某人呢？下面的这首《想某人》我想送给所有正在经历的朋友们，可能太多的朋友想说刚认识的时候多好，发不完的信息，聊不完的话题，连晚安都会说上好多遍，可是到了今天联系都没有了勇气。人生若只如初见多好，是不是不在你左右却被你左右，这样的心情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想某人》，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愿意的话和我一起分享，把你的心情扣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开通，搜索关注一下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一起来听《想某人》。

0: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
1: 生命是一场意外，爱情也是一场意外，和他在路上相遇，他是我的意外。

好的，朋友们，每一首歌代表着不同的音乐心情，那么也许有那样的一首歌，那么可以让你想起那个他，对不对？或者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说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它可以带入我们不同的音乐世界。那么有的时候你会说，刚开始的时候听不懂这首歌，后来听懂了，可能是我们面慢慢的变老了，经历变多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谁都是有故事，但是我希望我的每一位听友呢，他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老了有所回忆的人，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是脸上带着微笑，心中有故事的这样的人，好吗？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入了心的人怎么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么说放就放，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又舍不得，可能爱上一个人需要一秒，忘记一个人却是需要一辈子。说真的，那种想放弃又很爱的感受特别的难，是不是？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充满着这种感情的一首歌，你是我曾经拼命爱过的人，一起来听。

好的，感谢有朋友愿意跟我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呢，可能到现在也走不出来，但是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很珍惜现在。这就对了，生活嘛，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每个人都会有曾经的故事。如果放不下，那就不要逼自己，但是一定要善待你此时此刻所拥有的生活哈。也有朋友说呢，很感谢哈，现在的网络，以前只有收音机里听声音，现在可以看到脸了，是这样的。谢谢你们对于广播的喜欢，谢谢大家。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将是一首逞强的自己哈。只有弱者才会逞强，其实强者懂得示弱哈，因为嘴上逞强，心里投降，其实我们都在装。有没有人在生活当中敢于承认自己在装？装什么呀？装坚强，装镇静，装无所谓。其实太多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活得很辛苦哈。希望大家都会懂得好好爱自己。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告一段落了。好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听歌、点歌、放松心情的话，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自己抖音号是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哈。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做客。那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又要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歌送给大家，大大的世界，小小的我们，珍惜相遇的缘分好吗？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大家，结束今天节目，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

黑驼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

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不同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边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

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

0: 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 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烙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

0: 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

0: 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经》送给你们。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儿，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他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这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儿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那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你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捡过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啊，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
说是在春秋时期呀、啊，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啊！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这个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他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我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

你这厂里边有没有窗户？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儿，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河鱼腹肌怎么卖？河鱼腹肌怎么卖？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河鱼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河鱼腹肌，就是吃了河鱼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河鱼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环姑射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环姑射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河鱼腹肌，就出自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这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人这个距离呀、啊、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啊，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啊、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嘿，干脆

0: 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两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所以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投，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16、17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他自己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着道撇直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寿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个店里伙计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了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一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哎，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你跟我学什么呀？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得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哎，臭流氓。一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哎，少爷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店小二一瞅，嗯，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一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 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去，不会走了。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鲁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的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

0: 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愣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奇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方便，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蒯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儿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烹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烹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 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精神。会上，吴学军、高俊、郭毅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郭继东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对标检视，狠抓整改落实，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查摆重显绩、轻浅绩、重包装、轻实效等偏差，坚决纠治新官不离旧账等问题，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站稳人民立场，立足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郭继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强化统计监督职能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自觉。要严守数据红线，压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实行一票否决，严肃追责。要完善监督机制，深化统计改革与基层基础建设，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3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构建权责明晰、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问题发现、整改落实、督导问效的闭环管理机制，全力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要求，研究部署我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务必深刻领会上级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梳理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

0: 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通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用好三书一函制度，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以工作实效推动全县安全水平上台阶。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1日12时整，昌黎县海域正式解除伏季休渔禁令，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工作圆满结束。经过数月的海洋生态休养生息，近海渔业资源得到恢复，广大渔民怀揣丰收期盼，扬帆起航，正式拉开金秋海洋捞捕作业序幕，开启渔业丰收新航程。随着开海节点到来，新开口渔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按照统一调度，我县多数合法合规作业渔船在此集结编队，渔民们抢抓出海前的时间，有条不紊开展备渔工作，仔细梳理修补渔网，全面检修船机渔具，补足燃料物资，清理修整船舱。历经四个月的休渔养护，近海渔获资源充足，渔民们静待金秋第一网满载而归。渔民郭良：
1: 今儿个终于开海了，我们一早就在码头整理渔网渔具，备好物资，把渔船收拾得妥妥当当，大家心里都特别激动，特别期待，就等着准时出海，争取金秋第一网就能满载而归，靠着好收成、多挣收、多挣钱，安安全全、踏踏实实奔个好光景。
0: 中午12时整，开海号令准时响起，沉寂数月的渔港瞬间焕发活力，阵阵渔船马达轰鸣声响彻港湾，一艘艘渔船相继截缆，有序驶出港口，浩浩荡荡奔赴近海作业海域的壮阔场面，勾勒出秋日渔港鲜活动人的丰收图景。伏季休渔是我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休渔期政策的实行，鱼虾贝藻等海洋生物提供充足的生长繁育周期，有效修复近海渔业生态链条，恢复渔业种群数量，改善海洋生态环境。随着伏季休渔的顺利结束，海洋捕捞作业将全面开展，本地皮皮虾、鱼类、梭子蟹等肥美鲜活的海鲜将陆续批量上市，丰富广大群众的餐桌。同时，开海复产将有效激活全县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带动海洋捕捞、码头交易、冷链加工、线下零售、特色餐饮、渔旅融合等上下游产业同步升温，持续拓宽沿海渔民增收渠道，助力县域海洋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虎踞龙盘，出自《太平御览》。虎踞龙盘什么意思啊？说的是南京。南京雄踞长江，地势险要，被称作是六朝建都之地。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虎踞龙盘呢？因为南京这个地名啊，它几次更改。战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金陵，秦朝叫过秣陵，赶到了后来三国时期叫过建业，到了晋朝叫过建康，到了明朝叫南京，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实成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你看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华，后面也有虎踞龙盘金盛西，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影书艳说，出自韩非子。影书艳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影城影帝在湖北那一带，这个影帝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到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有一回这影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的。所以他在这提起笔来就在这写了，开始一提笔这么一写，阔别多日思念切切，觉得这个烛光这个位置不对，他就信口说了一句举烛。一说举烛，这仆人一听，哦，举烛举烛，把这蜡烛往近前这么一举，他那一说举烛，殊不知这位影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到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在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要让我做人注意光明磊落，对，要不就是要让我像烛光一样照亮别人，对。后来又一琢磨，不对，叫举烛，举乃往高也，举烛就是往高处举烛。哎呀，这不是光跟我说的，让我呀对我们的代王讲。转过天来他就去找燕王去了，一见了燕王就说了，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代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燕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燕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 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嗯，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出俩字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吧。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由打对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面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这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这个盗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代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座。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哦，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哎，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哎，不，我不行，我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

0: 说人与人之间呐，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非要让我讲，对，您讲，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生明教，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

0: 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坦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罗振环作为国内兼具颜值与唱功的实力派女歌手，凭借清甜干净细腻通透的嗓音出圈，她的歌声自带青春氛围感，擅长演绎青涩懵懂的抒情乐曲，声线温柔又轻盈，很容易将听众带入细腻的情绪之中。靠近是一首承载无数青春回忆的经典情歌，同时也是偶像剧的热门插曲。这首歌编曲轻柔舒缓，旋律婉转缱绻，节奏温柔舒缓，歌曲描绘了爱情萌芽阶段最纯粹的心动与忐忑，面对喜欢的人小心翼翼的试探，忍不住想要慢慢靠近，偷偷关注对方，把细碎的欢喜藏在心底，没有浓烈炽热的告白，只有青涩懵懂小心翼翼的情愫，完美复刻了年少时心动的模样，温柔又治愈，满是青涩甜美的氛围感，轻易勾起听众关于青春爱恋的回忆。

当心动悄然萌芽，我们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心仪之人，而陷入爱意里的我们总忍不住想要读懂对方全部的心事。卓文萱是华语乐坛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知名甜系情歌女歌手，凭借元气灵动甜美清亮的嗓音被大众熟知。她的曲风多元，尤其擅长演绎少女心事类情歌，歌声里带着少女的灵动与娇俏，承载了无数听众的青春时光。读心术是一首浪漫俏皮的抒情佳作，旋律轻快灵动，节奏舒缓浪漫，歌词直白细腻，直击少女心事。歌曲聚焦爱情里的暧昧拉扯，喜欢一个人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渴望拥有专属的读心术，看穿对方的情绪，读懂对方未说出口的心意，纠结对方是否也同样心动。将暧昧期里期待、忐忑、欢喜、纠结的复杂心绪尽数体现，把少女的小心思、小雀跃演绎得淋漓尽致，甜蜜又细腻，唱出了所有为爱心动之人的内心独白。

我们曾在暧昧里辗转，渴望读懂心意，执着于一段感情，可经历过后才懂得，爱情从不能勉强，忠于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李荣浩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创作音乐人，集作词、作曲、编曲、演唱于一身，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他的嗓音低沉沙哑，自带沧桑故事感，曲风成熟深沉，歌词写实戳心，擅长用极简的编曲讲述成年人的情感与生活，每一首歌都饱含生活阅历与人生感悟。不将就是李荣浩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经典情歌。整首歌旋律深沉婉转，编曲简约大气，歌词句子戳心，歌曲褪去了年少爱恋的青涩，讲述成年人清醒通透的爱情观，感情宁缺毋滥，与其勉强妥协委屈自己，将就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不如坦然放下，坚守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道尽了爱情里的遗憾，清醒与倔强，唱出了成年人对感情的底线与执着，有遗憾，有洒脱，更有忠于自我的坚定。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我们在感情里学会不将就，也终将明白，世间所有爱恨别离，都如繁花盛放凋零，起落皆是寻常。董贞是国内知名国风女歌手，被称作古风御姐，嗓音空灵婉转，清雅绵长，古风韵味十足，声线细腻有穿透力。她深耕国风音乐领域，擅长演绎意境悠远、情感细腻的古风歌曲，歌声自带诗意氛围感，能轻易勾勒出唯美古典的画面。繁花是一首意境绝美的国风抒情歌曲，旋律婉转悠扬，编曲古典雅致，歌词诗意绵长，画面感十足。歌曲以繁花与世间情爱与人生际遇，写尽了相遇、相爱、别离、遗憾，人间爱恨纠葛，世间所有美好与遗憾，都如同繁花，盛开时绚烂夺目，凋零时静默无言。它诉说着世事无常，缘聚缘散，所有遇见皆是缘分，所有遗憾皆是经历。纵然繁华落尽，那些曾经的美好依旧会留在心底，温柔岁月治愈人心，满是释然与豁达。

看过情爱起落，看淡世间繁华，历经所有遗憾与不安后，我们最渴望的始终是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暖陪伴。郭一凡是华语乐坛低调却极具实力的宝藏创作人，集创作与演唱于一身。他的歌声温暖醇厚，温柔治愈，曲风干净纯粹，没有炫技的唱腔，只用最真诚质朴的歌声传递情绪，治愈人心，擅长用温柔的旋律抚平听众内心的不安。有我呢是一首治愈感拉满的暖心单曲，编曲简约温柔，没有复杂华丽的旋律，歌词直白真挚，唱腔温柔缱绻。这首歌跳出了小情小爱的极限，传递出最踏实最坚定的陪伴。无论你经历风雨，陷入迷茫，满心委屈，还是孤单无助，总有一个人坚定站在你的身后，轻声告诉你别怕，有我呢。这份陪伴是爱情的守护，是挚友的支撑，更是对所有孤独情绪的温柔安抚。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抚平所有心事褶皱，给人满满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棋错一招贼落网，构陷全歼费思量，斩妖除魔霹雳手，中间对峙旗鼓当。
6: 罗龙文跟严世蕃是知交，所以严世蕃充军，罗知交也充军，严世蕃逃跑他也逃跑，不过他却投奔了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了逃兵兼汉奸。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就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与徐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我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的这句话正是最终被毁灭的起始。很快京城的徐阶就听到了这句话，天真的罗龙文并不知道，作为严世蕃的重要同党，从他逃跑到投奔倭寇，都有人在一旁监视着他，看着他由逃犯成为抢劫犯，却从来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在徐阶看来，这个人现在的举动将会成为诛杀严世蕃的利器。在得知这句话后，徐首辅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不但将此话向皇上上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还调派大量的锦衣卫保护自己和邹应龙的家，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严嵩整治蓝道行的时候可谓是生死攸关，而徐大人却稳如泰山，而一个人在千里之外说了几句威胁的话，他却如此激动，归根到底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政治目的。只有把罗龙文的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所有人的警觉，从而引出严世蕃。罗小弟做了倭寇，严大哥自然也逃不脱干系，而对于这位独眼龙，皇帝大人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好感。严世蕃和严嵩已经渐渐地被逼入了死角，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徐阶的掌控之中，但是连徐阶自己都没有料到， 一件偶然事件的发生，却让这场好戏早早的落幕了。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块砖头。与罗龙文不同，严世蕃不沮丧也不发牢骚，他正在江西袁州一心一意地盖着自己的新房。恰如徐阶所料，严世蕃实在是有些嚣张了。按说一个逃犯找几个狐朋狗友盖间小茅屋住住，躲着过日子也就罢了，可是这位兄台竟然找了4000多民工，还唯恐人家不知道，每天敲锣打鼓的开工修豪宅。当然严世蕃敢如此招摇，袁州的知府大人自然那是打点过的，所以啊也没人去管他。可惜的是啊，明代的官员编制并非只有知府，施工的人员多了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人路过此地，顺便多看了他们两眼。这帮人正好干完了活，正没事找事呢，就向这位路人挑衅，说着说着也不知是哪位无聊，还朝那人扔了块砖头，当场就挂了彩。这位兄台还算理智，也没有大打出手，估计他是觉得对方人多，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严世蕃的仆人理论。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旁边有人看出了苗头，觉得这人举止不一般，估计是个官，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平日见过大场面，所谓宰相门人七品官。这位仁兄眼睛一横，当场大喝一声，老子在京城见过多少大官，你算个什么东西，还不快滚。面对这位凶仆，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大祸也由此种下了。这位路人的名字叫做郭建臣，时任延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比如一荣俱荣等等。郭建臣是一个推官，主管司法，也就是当年徐阶曾经干过的这份工作。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但是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建臣将自己的委屈与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林润。谁不好惹呀，偏偏就惹上了林润这个人，那只能说是严世蕃气数已尽了。林润字若愚，福建莆田人，嘉靖35年的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是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就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要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那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书得到领导的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那也是很有可能的。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呀，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督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的贪官燕茂清，而且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虽然最后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是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顺便还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在饭局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的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儿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他一直对林润十分

客气，唯恐得罪了这个人。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当他收到了郭建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那就是弹劾严氏犯。虽然之前邹应龙已经告过一次了，而且嘉靖曾经警告过，再敢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无论，但是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他的这步棋虽然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他很有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可谓是了如指掌。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经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爆发。嘉靖43年12月，林润正式上书，烽烟再起。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自勾结匪盗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刻意隐藏2年，就是为了今天。看到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徐阶却没有丝毫的兴奋，他反而显得十分的焦急，并且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徐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谕令下达之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天两天而已，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因为徐阶很清楚，林润的奏书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那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再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那林润就成了诬告了，这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徐阶的预料一点都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少廷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是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到达江西的时候，看到的却只是一片狼藉，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这还不算，林御史送佛上西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道弹章，隶属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书一并送到了京城。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这一次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到京城，便解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地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好吃好喝之后，连监狱的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总而言之，这二位并非像是囚犯，反倒像是来视察的领导。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再次震惊了，两个朝廷钦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无睹，无一例外的保持了沉默。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督察院也不管，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吗？徐阶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啊！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可是严党竟然还有着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的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开始了新的思考，他终于认识到这是一股极其顽强的势力，这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要击破它，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只剩下了一个选择，那就是杀掉他。要让所有协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是同为囚犯，罗龙文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用不着吃剩饭，但是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候把干过的那些破事都摊出来，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然而严世蕃笑着对他说，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罗龙文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然而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生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严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到时候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还没等罗龙文消化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他更加匪夷所思的事儿：我已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炼申冤，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部是我等所为，相信这件事儿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向严世蕃吼道，你疯了不成啊，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严世蕃依旧镇定自若，不要慌，这些罪名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自信地说道，杀我的罪名自然有，却不是三法司的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能杀我者为两人而已，一个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是杨伯，我已经打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大权旁落，在皇帝面前说不上话，不足为惧。于是自信的严世蕃发出了最后的预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我的计划万无一失，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伯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为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呀？徐阶能。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徐阶还只是一个未经磨砺的副部级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经习惯并且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他已经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的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在徐阶的严密的监控之下了，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严世蕃的全盘计划。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呀，胜负在此一举。这是最后的考验，十多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优势已经尽在

手，而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正如袁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炼的罪名套在了袁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完稿之后，他们依例将罪状送交给内阁首辅徐阶审阅。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啊，文辞犀利，罪名清楚。徐阶突然收敛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这真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啊。几位司法干部当即涨红了脸，大声吼道：那还用说呀，当然是要杀了他呀。看着如此激动的同志们，徐阶笑出了声：这奏书一旦送上，严世蕃必定逍遥法外，诸位只能白忙一场了。这是什么道理啊？众人目瞪口呆，愣愣地看着徐阶，等待着他的解释。你们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啊。虽说杨继盛之事天下已有公愤，却绝不可上奏皇帝。要知道杨继盛虽是为严氏父子所害，可是斩首的旨意却是皇上下达的。当今皇上是应查之主，从不肯自认有错。你们如果把这条罪状放上去，岂不是要让皇上好看呢？如此受人欺瞒，皇上的颜面何存呢？到时候皇上发怒，严世蕃自然无罪开释。徐阶说的没错，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他先放出风声，说自己最害怕的就是杨继盛事件，然后又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他太了解嘉靖皇帝的性格了，这位仁兄过于自负，认定自己天下第一，没人能骗得了他，也从不肯认错。而现在呢，你要告诉他：兄弟，你错了，人家是借你的手杀掉了杨继盛，你还在上面签了字，你是个白痴冤大头。这位皇帝他自然要发火了，他自然要否定你的说法呀。于是严世蕃同志刚好可以借机脱身。这一招十分的狠毒，所谓拖皇帝下水，这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比如后来的上海滩第一老流氓杜月笙也曾经用过这手啊。当时正值解放前夕，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干得热火朝天，结果搞到了杜月笙的头上，不但毫不留情，还明确表示整的就是你。杜月笙也不争辩，乖乖受罚，暗中却指使他人检举孔祥熙的儿子投机倒把，把事情直接闹到了蒋经国那里。如果你不处理他，凭什么处理我呀？于是轰轰烈烈的上海金融保卫战就此草草收场。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那么杜流氓也得以解脱。但是严世蕃却没有杜月笙的运气，因为严世蕃的对手是徐阶，是一个足以与他匹敌的人。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只是傻傻地问徐阶：既然如此，那就请您出个主意啊，定个罪名，我们马上去办。然而接下来徐阶的动作却让这帮书呆子们更为吃惊。这位深不可测的首辅大人只是微微一笑，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书：我已经写好了，你们送上去就是了。怎么着？

0: 难道您还能未卜先知啊？这帮司法官员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敬仰和崇敬，打开了那份奏疏，杀气扑面而来。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4: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

0: 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1: 一代楷模，一代楷模的意思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这则成语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有唐太宗所言的“朕今非直成公雅制，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起兵打天下时，年轻的名将李靖就英姿勃发地率兵南征北战，因战功屡建，功勋卓著，多次得到奖赏。有一年，东突厥大军犯境，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李靖为保境安民，仅率领骁骑3000，就平定了叛军。唐太宗对屡经沙场考验，而又赤胆忠心的李靖更加信任。李靖战场扬威，官场也走运，经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升迁，最后官至尚书右仆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靖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卸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查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唐太宗不是汉高祖，李靖没有变成韩信，是精明的李靖从韩信将兵中悟出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呢，还是以史为鉴的唐太宗自信自己的人格高尚，没有再去做帝国灭谋臣亡的蠢事？总之，以人为镜的李靖晚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使得唐太宗更加光明正大，而颇有汉唐气魄的开疆大帝李世民也讲其所该讲，言其所该言，成全李靖为一代楷模。李靖退休时，唐太宗特别优待他，赐给他2马2匹，绸缎1000匹，还为他制作了一根兽杖，以方便他走路。
2: 让早飞离，在古代，人们形容幼年兄弟互亲互爱、和睦相处，常常用“让早推离”这个成语。它来自两个小故事。让早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叫王泰的孩子很好学，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一次过新年，家里人都在忙忙碌碌，老祖母和小孙子坐在床上。
3: 来呀，孙子们，我这儿啊有枣有栗子给你们吃，来吃吃啊！
4: 哦，太好了，太好了！
5: 哦，给我，给我
4: 的。
2: 可是只有王太坐在那儿没有动。
3: 哦，你为什么不吃啊？
2: 嗯，
4: 奶奶，我不能和哥哥弟弟们抢着吃，我还是等奶奶分给我枣时我再吃。
3: 哦，真是个好孩子，年龄不大真懂道理呀，真好啊孩子。
2: 飞驴的故事。东汉时有个孩子叫孔融，兄弟七个，他是老六。有一次父亲端来了一盆梨。
5: 啊，孩子们过来吃梨吧。
4: 哦，一定好好吃。
6: 哦，吃梨了，吃梨了。
5: 好吃
6: 哦，
4: 真不好吃。
5: 你们自己拿吧，年龄小的先拿。
2: 小弟先拿了一个，轮到孔融，他左看看右看看，挑了一只最小的。哥哥们都不理解的互相看看。
5: 孔融，你为什么要挑一个最小的梨呢？
6: 我年龄小，应该吃小梨。
5: 哦，你这孩子真好。
7: 哦，哥哥，这个给你。
6: 哦，不不不，不要。
2: 让枣推梨，因此成为兄弟友爱的典故。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意思是，用卑劣的想法推测正派人的心思。这则成语出自《左传·昭公28年，是由嫉愧之弊，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鼠宴而已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公元前514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宣子死后，由魏书来继任。魏书把两个旧贵族的田地分割为10个县，并派一些贤能有功的人去进行治理。其中有个与他同姓同宗的魏物，被派往耿阳县去当长官。就在这一年，耿阳有人打官司。魏物觉得这官司很难判，便上报给魏书处理。这时候，诉讼的一方暗中把女越人送给魏书，魏书打算收下来。魏物知道这件事后，就对大臣颜末和女宽说：“魏书往常以不受贿赂而扬名各国，如收下这女越人，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二位一定要多想办法劝谏他。颜末和女宽答应了。退朝后，他们等在庭院里，送饭菜的来了，魏书就招呼他俩一起来吃。颜末和女宽眼盯着桌上的饭菜，接连3次叹气。饭吃完后，魏书问他们说：“我听长辈们说过，吃饭时要忘记忧愁。二位刚才为何要一餐三叹气呀？”颜末和女宽异口同声地说：“昨晚有人把酒赐给当做君子之心，刚刚满足就行了。”魏书一听所言，明白了二人借吃饭来劝谏他的苦心，非常羞愧，马上下令把耿阳那个女越人辞退掉。以卵投石。以卵投石的意思是鸡蛋碰石头，比喻自不量力，自取灭亡。这则成语出自《墨子·贵义》，是由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由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实由是也。不可回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有一年，墨子前往北方的齐国，半道上碰见一个叫约的人。这个叫约的人，竟无中生有地对墨子说：“您不能往北走啊，今天天帝在北边杀黑龙，你的皮肤很黑，去北方是不吉利的呀。”自信心强而又富有主见的墨子回答说：“我不相信你的话。”说完，他继续朝北走去。但不久，他的确又转回来了，因为北边的滋水泛滥，无法让人渡过河去。名叫约的那人得意地对墨子说：“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嘛，遇到麻烦了吧？”墨子微微一笑说：“滋水泛滥，南北两方的行人全都受阻隔。行人中有皮肤黑的，也有皮肤白的，怎么都过不去呀？”约听后支吾着说不出话来。墨子又说：“假如天帝在东方杀了青龙，在南方杀了赤龙，在西方杀了白龙，再在中央杀了黄龙，岂不是让天下的人都动弹不得了吗？所以，你的谎言是抵挡不过我的道理的，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

0: 普天下的鸡蛋全碰光了，石头还是毁坏不了。这个好无事生非的约听了，羞愧的一声也没吭的走了。
1: 不伦不类，这个成语来源于《红楼梦》第67回。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吧。”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薛蟠从江南带来了两大箱东西，送给母亲薛姨妈和妹妹薛宝钗。一箱装的是绫罗绸缎、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另一箱装的是笔、墨、纸、砚和各种小工艺品。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份地分配清楚，叫人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宝钗回到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分送给贾府的姊妹们，就是贾环那里，她也没有忘记给一份。林黛玉的比别人不同，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叫人送往各处。赵姨娘见宝钗送了贾环这些东西，心里很欢喜，想到怪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来果然，她哥哥能带多少东西来，她挨门送，一处也不遗漏，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黛玉，他对我们娘俩正眼也不瞧，哪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面想一面摆弄那些东西，忽然他又想起宝钗是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那里去卖个好呢？于是他拿了东西走进王夫人的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送给环哥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呢，多大方，怎么不叫人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天夸她疼她，我也不敢自主就收起来，特地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赵姨娘的来意，又见她说的话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但又不便不理她，就说：“你只管收了，去拿给环哥玩吧。”赵姨娘来时很高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心中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地走了。这就是成语不伦不类的来历，伦即类，不伦不类。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像这一类，也不像那一类，形容不成样子或不规范。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你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说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异叶，就是这种树叶啊，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所以今天这位桓玄拿这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

印儿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印儿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印儿就拿来了，蘸个点水往眼皮上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儿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儿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印儿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敬。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最后他也成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儿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间。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往外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敬。南风不敬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敬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

0: 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敬，不敬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敬，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呐，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看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敬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在那一边唱。惠子一瞧，哎，心想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在那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那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她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啊，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她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她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她呀，后来她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她死了，她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

是这样嘛，哪有长久存在的？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她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心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儿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这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了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史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史。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史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

0: 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笑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边。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春宵，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做着做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做下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我说这个旅是一个门字儿，里边一个俩口那个旅。这个旅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旅。那么这个旅里边有一个头叫旅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旅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所以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旅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这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各位，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

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蒙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在座逢富，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富的人，富啊就是妇女那个富，叫冯富，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揉的一下子由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吧唧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富打虎英雄，提起冯富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富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行，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富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富知识这一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一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富站在车上一瞧，哎呦，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这个山坳地方呢，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边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儿向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富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富可不是过去的冯富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挽，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说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

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父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是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父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5: 牛小子一看，虎小子没眼了，他心没底了。你看他傻呀，又傻心眼儿。他准知道一旦被人家主人发现，这事儿完不了。一琢磨，坏事包张望他们都在这儿呢，这阵正睡觉，干脆把这烂摊子留给他们吧，我也跑吧。路过电房柜台这儿，往里一看呢，没人。在柜台的桌子上放着大脸，大脸就是那大口袋，大脸里的床这条金乎乎八愣紫金摩云宝杵。牛儿小子就琢磨，我就喜欢这家伙，既然这样贼不走空，我也烧着得了。你看他把人宝杵给拿走了。这牛儿小子等离开杜家店之后，大步流星，也不管东西南北，揉揉揉他就下来了，又犯了傻劲，走出一天一夜，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旷野深山，古木狼林，傻英雄也乏了，也饿了，
6: 哎呀，坏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
5: 想回去都找不着地方。他一琢磨，要不我直接奔店房吧，因为我师兄交代的清楚，咱们人马分散开，九月九之前到云南客栈不见不散。
6: 那客，哎呦，坏了，客栈叫什么名也想不起来了，什么地方来的？
5: 他心可没底了，又往前走了一程，意外的发现什么呢？抬头一看呢，虎儿小子在棵树底站着呢，旁边是金睛白毛大骆驼，可把牛小子乐坏了。
6: 哎，等一等，我来了。
5: 虎儿小子抬头一看，
6: 哎，牛小子快来。
5: 俩混蛋又碰到一块了。这牛儿小子过来怼了虎儿小子一拳头，
6: 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哎呀，别提了， 我骑这玩意儿骑的把我屁股都磨肿了都。我越说鱼，他跑的越快，我越说架，他就站住了。弄得我也不知这什么地方。哎，你肩头上扛的什么？牛小子把宝杵拿出来啊，我也贼不走空。

0: 公临走了把这碗我烧来了，活小姐乐了啊，咱俩一走让俩坏事包收拾那零碎，那咱就不管他们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他俩呀还落到一块来了，就把这宝杵啊仍然挂在骆驼脖子上。后来这虎儿小子说牛小子，咱俩骑一匹得了，你在前头我在后边，咱们直接赶奔云南那边防。牛小子你看那么大能耐还不敢骑，让虎儿小子再给示范一下，然后我再骑。这虎儿小子骗腿又上了骆驼了。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可怪事儿，一会儿你骑前你牢牢记住得说反话，你要说驾他就是站住，你比方要说鱼，他二句话想说要说鱼他才往前跑呢。但他骑着这骆驼呢，他这鱼字刚一张嘴，再看这大骆驼他哗哗哗哗又跑下去了，把牛小子又给蹲这儿，可把牛小子给气了，心说这是个什么怪兽，这是越喊骆驼跑得越快，结果是无影无踪，俩混蛋若即若离，刚见的面又分开了。牛小子一看呢，干脆我也顺这条道往前头赶吧，大步流星他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当然那人跟骆驼怎么比，怎么撵也没撵上，又走出两天的光景，可傻英雄可饿坏，一口水没喝，一口东西没吃，就觉着两肋发胀，肚子里发烧，胃口都缩在一块儿，
1: 哎呦可要我的命了，这怎么办呢师兄啊，你在哪儿呢，再见不着范东我非饿死不可了，哎呀倒了霉了。
0: 说话之间在一棵大树下边他坐下了，他想歇歇腿，另外盘算一下上哪儿能找着铜铃，坐下他眼皮就睁不开，昏昏欲睡。就在这么个时候，对面刮起一阵狂风来，周围的树木的树叶子哗啦啦啦啦，而且风里边带着腥味儿，腥味儿。紧跟着就听有人破着嗓子喊：“对面那位！”闪一闪呐、野兽把你伤着怎么办，快躲避躲避。牛小子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又像做梦又不像做梦，但这喊声他听得清清的，因此牛小子把眼睛睁开了，往对面一看啊，可把他吓坏，离着他不远跑了一头金钱豹，这个豹子可服了伤了，三条腿着地，一条腿蜷着，鲜血淋漓，不知道叫谁打伤的。别看三条腿跑得照样是那么快，张着血盆大口，露着青色的獠牙，已经盯着牛儿小子。牛儿小子知道这玩意儿他妈吃人的，这说着玩的，牛儿小子吓得一转身躲到树后头了。正在这时候，喊话的那个人也注意到了，哗啦啦啦啦啦，手里擎着三股托天叉呀，闹了半天是个托头和尚。那这种和尚啊叫行脚僧，也叫头托僧，就是留头发的和尚。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披露褂，腰里系着搭布，开口僧鞋系着鞋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往脸上观看去青。

0: 攒量，岁数在40岁左右，两条飞毛腿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拖着叉就来到金钱豹的背后。好孽障，我叫你上人，你招茶，肉滑的滑的，肉肉肉肉，就扎这豹子。您看这金钱豹没练过武术，啊，躲的挺灵快，扎了六七叉没扎着，这豹子掉回头来，把尾巴一晃，嗷一声吼叫，竖起前爪就抓这和尚。牛小子呢，躲到这棵树后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要出危险，他也忘了饿了，也忘了累了，呼一声的跑出去，把这豹子的尾巴他给抓住了，然后双臂一较力，哎，你回来吧孙子，往怀中一带抡起来，啪，往地上一摔，那豹子发出一声惨叫声，啊，肉啪肉啪啪啪，几下把豹子摔得骨酥肉麻呀，都散了架子，不动地方了。那和尚往后倒退几步，倒背钢叉，把脸上的冷汗擦了擦，竖起大拇指，阿弥陀佛，施主真神力也。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有劲儿。
1: 哎，没劲儿，要吃饱了这大猫那算个什么呢？
0: 和尚一听大猫，这有意思，这词儿起的还真形象，听他说话憨声憨气的，是不是少个心眼儿？这出家人汗擦干净了，叉放下，来到牛小子近前，深施一礼，阿弥陀佛，施主啊，您是哪儿的人呢？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1: 我也不知是哪儿的人，我都忘了，我找我范东也找不着了，误走此地。
0: 哦，找范东？您范东是谁？
1: 我就是我师兄，叫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呢。
0: 哦，啊，您说这童林是不是威震杭州擂掌打铁臂罗汉法禅现役带花的那位童海川呢？
1: 那一点都不错，那是我师兄还我饭吃，所以我管他叫范东。
0: 哈哈哈哈，哎呀，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您叫什么名？
1: 我叫于和，于宝元。有个小名叫牛小子，不能告诉旁人啊。
0: 我知道就行了，不告诉旁人。那您是找同仁？
1: 找不着了，你帮帮我的忙。
0: 好吧，好好。既然这样，施主，我得把我的事儿啊料理料理，抽出空来再帮你的忙。你愿意吗？
1: 行啊，能找着范东，怎么的都行。
0: 那好，你先跟我回庙啊。说着呢，他一下腰捡起飞叉来，拎着这豹子尾巴在地上拖着，头前带路，牛小在后头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唠。牛小就问他：“
1: 我，你没事打大猫干什么？”
0: 这不是猫，这是金钱豹，是一种猛兽，因为它拦路伤人，所以出家人为民除害，头一个月我就憋着把它整死，直到今天我才把它一条腿给打伤，要不是遇上施主，恐怕这豹子我也制服不住，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啊，这么会儿他还吃人呢，一会儿啊，你整个锅蒸。

0: 点水，搁点咸盐，我把它吃了得了。
1: 啊，
0: 你爱吃爆肉，什么肉我都吃。
1: 可俩人连说带笑的
0: 进了山坳之中，在平台之上闪出一座庙宇。庙可不大，这个地方是极其安静的。傻英雄也不认得那字，上头挂了一块横匾，是极乐禅林。角门开着，这出家人先把这豹子拖到院里头，安排好了，禀明了师傅，回来接牛小子。师傅，来来，见见我们师傅。
2: 哪来那么个师傅？
0: 我的老恩师
2: 啊。你还有师傅？
0: 这话说，我怎么就没师傅呢？来来，到屋里。等进了禅堂，傻英雄一看呢，正面一张禅床，床上有蒲团，坐着一个出家的老僧人。哎呀，这和尚这年纪可不小了，受着戒，皱纹堆垒，一步隐然，散满千心，身上穿着黄布僧袍。一看牛小子进来，老和尚把眼睁开，点了点头。
2: 施主请坐。哎，好嘞，谢谢您了。
0: 牛小在旁边坐下了，打抱那个脱头和尚，站在老和尚身边就说：师父，方才我跟您说了，就是这位施主帮了我的忙，致死了金钱豹，他把这豹子活活给摔死了，可见此人神力呀。
2: 哦，
0: 施主，有关你的事情，我徒儿都向我简单介绍。这么办吧，你是不是饿了？
2: 早饿了，
0: 先吃饭吧，吃饱了喝足了，有话咱慢慢说。
2: 哎，那太好了，越快越好。
0: 把饭给他做好了，这牛小子还非要吃爆肉不可，人家破例给他炖了一锅。哇，傻英雄甩开腮帮子，编起大槽牙吃，这香劲儿甭提了。那脱头和尚在旁边看着直咧嘴，听说这位是人吗？这位你吃多少？大概几天没吃东西了。真不假，牛小就是一顿把三天的饭全捞回来，最后酒足饭饱了。
2: 哎呀，行了，不吃了，再吃把肚子撑爆了。
0: 那和尚说：“您站起来遛个圈，别窝了食啊，窝食对胃口不好。”
2: 哎，我明白。
0: 多没出息！遛了那么几趟，这又到了前屋，老和尚这才详细问了问：叫什么名？住在哪儿？找谁？当提到佟林的名字，老和尚把眼睛瞪圆了。弥陀佛，
3: 哦，
0: 你师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2: 哎，对了，一点都不假。
0: 我说于施主啊，这样吧，这是旷野深山，交通不便，我这小徒弟还有点事儿，他办完之后就送你去找你师兄，你看如何呀？
2: 啊，那还得等几天呢，
0: 也就三两天的时间。你在我这一住，有吃有喝，极其方便。
2: 那耽误事儿怎么办？
0: 你指这耽误事儿指什么说呢？
2: 啊，九月九重阳会呀，不能过九月九。
0: 哦，你也参加大会
2: 啊？啊，我师兄就为参加这大会来的，误了日期，我师兄一瞪眼，我受得了吗？
0: 老和尚掐手指头一算，施主放心，来得及，还好几天呢，你就住在我这儿，九月九之前我一定派人把你送去，也就是了。
2: 哎，别打

耽误事啊！哦，耽误事，我告诉你，我可不饶你。他还有理了，给他准备的住处，沙英雄住这儿，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这两三天的时间，牛小子充分恢复了体力，这回恢复，觉着浑身上下都是劲儿。您说他白天没事净睡觉了，他晚上他睡不着啊。也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傻英雄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起来了，先到外头尿泡尿，回来在院里来回散步，抬头一看，老和尚那屋灯光未灭，老和尚没睡呢。这牛小子呢，想进屋坐会儿唠唠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一看呢，屋里有客人，所以他又吞回来了。但是客人说这话把牛小子给吸引住了，本来这样傻人不想偷听，但这番谈话他不听不行，他将身形仰住，支棱着耳朵听屋里说话。就听来这客人说了，老当家的，事关重大，关系着铁扇寺的存亡，关系着多少百人的性命，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阿弥陀佛，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老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师父，您不管不行啊，如果您再犹豫不决，眼看着佟林等人性命休矣。谈到佟林了，能不把牛小子给吸引住吗？牛小心说，这老和尚是什么人，拜会他这客人是谁？夜深人静，他们唠的是知心话，我得仔细听听。他没动，还接茬听。就听老和尚问这客人，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半字都不带假的，祭完祭词真摆下十条绝户计啊，整十条，你再把这十条绝户计给我讲讲。哎，老人家您记住啊，这次九月九重阳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铁面切兰佛纪元，紫面切兰佛纪词，居心叵测，暗设十条绝户计，准备把佟林、东霞等人一网打尽，斩尽诛绝。方才我不跟您说了吗？到了九月初九这天，头到山口就是头一条绝户计，是洞庭湖的赵氏父子赵远峰、赵小乔准备200名长剑手，箭头都抹了毒了，不见佟林等人便罢，见着佟林等人三声梆子响，乱箭齐发，把天下的剑侠射成刺猬。这是头条绝户计，如果此计不成，万一走漏了消息没关系，还有第二条。第二道山口有铁扇寺的小和尚献茶，那茶可是有毒的，叫麻茶，只要佟林等人喝了水想解渴，顿时人事不行。按照纪元纪词的交代，把宝刀宝剑留下，把这些人拖到后山万人坑祭体活埋。第三道山口有那小和尚搭着棚子准备的板凳，走到这人要累了歇歇腿，他们又敬酒又敬素斋，
但您记住了，摘。

0: 有这最毒辣的第十条绝户计，断子绝孙绝透了得了。牛小子支上这耳朵，伸着脖子仔细听着，要听听这第十条绝户计究竟是什么。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1730335903。
1: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现在好多汽车都装上了倒车雷达，但是你发现没有，即便有了倒车雷达，我们倒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发现一些小小的事故。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说雷达它也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雷达也有盲区呢？来，今天我们就用实验的方法来检测一下，看一看雷达是不是真的也有盲区。倒车雷达用的是雷达反射波的原理哈，当发现车后有障碍物的时候呢，这个倒车雷达会发出滴滴的声响来提醒司机注意。那这组实验当中呢，我在车的正后方是设置了一组距离地面50厘米高的这个障碍物，我们先来试验一下，看看我的倒车雷达能不能发现50厘米高的障碍物。关上倒档来试一下，你听到滴滴的声音，雷达已经发现了50厘米高的障碍物。那接下来呢，我们撤掉一个纸盒子，把高度降低10厘米。好，再挂上倒档，我们看看40厘米高度的障碍物能不能被发现。可以，雷达依然在滴滴的响。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个盒子试一试。哦，没有声音。每辆车倒车雷达它的这个视野啊，就是说雷达能够覆盖的角度其实不完全一样。刚刚试验用的这辆车，它在和障碍物这个直线距离恒定的情况下，如果说障碍物低于30厘米的高度，实际上就进入了我们这辆车倒车雷达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盲区了。也就是说，假使这是一个大石头或者是两节台阶，一个矮的石墩子什么的，我们通过倒车雷达就没有办法发现它了。如果说车的这个底部它是有视觉盲区的，那么对于倒车雷达来说，如果是在高处的话，会不会也有盲区呢？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实验去检测一下。那现在我要试一下，如果障碍物是悬空的，我们的雷达能不能够发现它？挂倒档。好了，现在我听见雷达报警了，是一个紧急报警。实际上，我的确也把障碍物给撞到了。如果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比如说后面是一个卷帘门，或者是一个一楼飘出来的这种防盗窗等等，或者是一个悬空的建筑物，那我的车和它已经有一个正面的碰撞了。对于有些车辆来说，在悬空1米以上的高度，也就进入了雷达的视线盲区了。所以我们在倒车的时候一定要加以小心啊。好了，如果倒车雷达是有视觉盲区的话，有人就想出办法来了，说现在车上不是还可以装一个倒车影像吗？那倒车影像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试验一下。好，现在什么都看不到，我要去看一下究竟这个时候距离障碍物我们的车之间有多大的距离。我们测了一下，现在车和障碍物之间是20厘米，非常近了。据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杨晓鹏博士介绍，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能够检测到的范围是以安装的位置作为顶点，向后面呈现出一个锥状体，那凡是这个锥状体以外的地方都不能检测到了。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的辐射角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即便是装了倒车雷达也装了倒车影像，这时候也只是使得检测的盲区变小了，但是它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盲区了。其实啊，今天我们做这几个简单的实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即便是再发达的科技产品，也不能够完全就取代了人的主动性。那作为司机，在倒车时候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亲自下车来检查一下周边有没有障碍物，或者你可以请周围的人帮你看一看车的后方有没有个子比较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小动物。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使用倒车雷达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有一点重要的提示，每次倒车一定要缓踩油门，速度一定要慢，这样才可以保证人和车都安全。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日常生活当中免不了呢会打扫一下卫生啊，或者是搬一搬重物，稍不留神呢可能会扭到腰。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朋友可能就随

0: 随便的给自己贴块膏药，或者是推拿一下，就不再理会了。但是呢，这却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出现更大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果扭伤了腰，这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
1: 一些朋友认为，扭腰其实就是肌肉拉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卧床休息几天就行。卧床静养就可以解决扭腰的问题吗？刘宪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
2: 腰扭伤，你要考虑到你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扭伤以后仅仅是出现腰背部的局限性的疼痛，通常就是一个肌肉韧带拉伤，卧床休息躺个两三天，慢慢就过来了。但如果这扭伤以后出现了下肢的放射性的疼痛和麻木，这就不是单纯肌肉和韧带拉伤，可能就出现这个椎间盘突出了，因为这会儿已经有神经的症状了。所以这种一定要到医院去查，查个 CT 核磁，看看有没有椎间盘突出。而对老年人来讲，如果在疼痛以后，他尤其在变换体位的时候，他不能耐受。这会儿我们可以给老年人做一个测试，我们拿拳头在后背轻轻地敲，他有一个部位啊明显的一个扣痛，跟别的部位不一样。这会儿高度提示局部可能是有骨折的，他应该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1: 腰部扭伤最好是立即就医，如果条件不允许，在确认下肢没有放射性疼痛、麻木或局部扣痛时，才可以在家静养，否则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断。一些朋友在腰部肌肉扭伤后会长时间贴着膏药，认为贴得越久好得越快，真的是这样吗？
2: 贴膏肯定是能够缓解局部的症状，提醒一点，一定时间不要过长，特别对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皮肤啊没有那么灵敏，很容易出现皮肤的过敏反应。
1: 膏药透气性能不好，贴膏药不要贴的时间过长，一般12小时左右，最好把膏药揭下来，让皮肤透透气，以免皮肤由于长期不能接触空气产生过敏反应。很多朋友都知道热敷活血，冷敷镇痛，那么在腰扭伤后究竟是应该先冷敷还是先热敷呢？
2: 冷敷热敷实际是改善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要看扭伤的时候是否造成了深部的这个血管的撕裂，也是里面是否出现出血。对于急性拉伤，如果造成明显的肿胀，冷敷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要做冷敷，一定是在24小时之内做冷敷。
1: 腰部扭伤后，我们可以在24小时内进行冷敷，确认不再出血后可以进行热敷活血化瘀。
2: 那么热敷以后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血肿的消散，有助于那个症状的改善。
0: 不小心扭伤了腰之后，千万不要大意哈，更不能草率的处理，而应该及时的就医去做一个诊断。假如只是单纯的肌肉拉伤，哎，是可以用贴膏药或者是卧床休息的方式来进行调养的。但如果已经出现了像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或者是局部扣痛的话，那你就要怀疑是不是造成了椎间盘的突出，或者是不是有骨折呢？应该及时的去就医治疗，以免延误了病情。同时啊，用这个贴膏药的方式来治疗腰伤的时候呢，膏药连续贴的时间可不能太长了，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太长的时间有可能会带来皮肤的过敏。那扭伤之后呢，也不要急着去热敷，24个小时之后再去热敷，这样才更加有利于患处的活血化瘀。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个人的皮肤上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点黑痣。据统计啊，平均每个人身上会有15到20颗的黑痣。虽然这种黑痣呢不疼也不痒，不过还是不能小看它的，因为有一些不起眼的小黑痣，有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大麻烦。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皮肤上的这些黑痣。
2: 小王经常为自己脸上、胳膊上、腿上的不少痣而烦恼，而且皮肤上这痣啊，好像还越长越多了。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啊？周长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
3: 黑痣呢，是皮肤黑色素细胞的一个良性肿瘤，小的呢我们俗称痦子，大片的呢我们俗称胎记。人吃五谷杂粮，总会长一些小的毛病，黑痣呢就是皮肤的一个小的病。良性的黑痣既可以小的如针尖大小，也可以大片的满身都是。
2: 在我们身体上，大部分的

0: 黑痣其实对于身体是无害的，皮肤上长出几颗痣也是我们身体的正常表现。普通的黑痣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黑痣却会恶变成为黑色素瘤。那么这些有可能演变成为黑色素瘤的黑痣会有哪些特征呢？
1: 一般的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某些特殊类型的痣恶变的可能性比较大。黑痣是可以恶变成黑色素瘤的，在手掌啊、脚掌啊、还有黏膜的部位以及指甲下这些部位的黑痣呢，有恶变的倾向。它比较平，不常见隆起，没有毛，颜色有时比较淡。当黑痣出现大小、颜色、质地明显的变化的时候，比如突然扩大、颜色变深或者变浅，或者突然隆起并伴有破溃、流水、流脓，这种情况下提示有恶变的可能，我们建议进行治疗去除。
0: 黑痣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如果长在脸上总是不那么美观的，所以许多爱美的女士为了让自己的脸看上去光滑白皙，就会刻意的去到美容机构点痣，或者是使用一些含有去痣功效的护肤品。那么痣可以随便的去除吗？
1: 普通的黑痣一般不需要每一个都把它去除，但是有恶变征兆和有恶变倾向的黑痣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必要的时候需要手术去。黑痣不要反复的摩擦它，不要用一些化学的物质去点，这样的话点的不干净，反复刺激反而容易导致黑痣的恶变。
0: 如果我们皮肤上长有黑痣，完全没有必要全部去除，但是有恶变征兆的黑痣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2: 应该说黑痣是非常常见的皮肤上的一种小毛病吧，不过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它究竟会不会变成黑色素瘤。但是如果这个黑痣是长在我们的手掌、脚掌、嘴角这样一些特殊的部位，或者是你发现它出现一些恶变征兆的话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请医生看一看的。皮肤上的黑痣可以通过手术或者激光等方法给去除，但是我们自己不要经常去刺激长痣的部位的皮肤，以免黑痣出现恶变。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街边，在公园或者商场门口，很多地方我们常常会见到卖各种各样卡通气球的。哎呀，图案各式各样，特别的漂亮，现在的设计又特别好，别说小孩子喜欢了，我看着都觉得特别喜爱。殊不知呢，美丽的气球其实也是带着安全隐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一定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卡通气球的话题。气球伤人事件在日常生活当中频频发生，这卡通气球为什么会爆炸呢？刘军伟，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消防中队指导员。
2: 这种会爆炸的气球里面装的是氢气，氢气呢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4%到74.2%时，它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当然在生活中，不光遇到明火，遇到其他情况也会发生爆炸，比如说太阳暴晒、静电等等。
1: 听了专家的解释，相信你也吓了一跳吧，没想到这么可爱的气球竟然会如此危险，所以尽量不要让孩子玩耍装有氢气的气球，不能够在太阳下暴晒气球，不要让气球接触火源，以免气球爆炸伤人。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卡通气球的潜在危险，我们来做一组实验。实验一，氢气球与明火实验。由于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实验员穿上了防护服。我们可以看到，当明火刚刚点燃氢气球的时候，氢气球就发生了爆炸。一个氢气球爆炸的威力都这么大，那如果几个氢气球一起爆炸会是什么样呢？实验二，将六个氢气球系在一起，然后继续进行预明火实验，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0: 地球遇到明火之后，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实验员根本来不及躲闪，就被巨大的热能冲击到了一边。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对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孩子来说，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爆炸起火引燃了身上的衣物，那就更会加重伤害。
1: 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和燃烧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0: 另外呢，爆炸可能引燃身上的衣物会对人体造成二次的伤害。
2: 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到二次伤害带来的危害，实验三。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实验的效果，实验员将一块衣物裹在了肉皮上，然后紧挨着氢气球挂好。我们将气球点燃，看一下结果。当氢气球被点燃爆炸之后，迅速引燃了肉皮上的衣物，衣物顺势就着了起来。 如果这是人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将是致命的伤害。画面中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因为卡通气球爆炸而被烧伤了。气球爆炸引燃身上的衣服，导致了他双下肢55%的3度烧伤。
3: 在大街上出售的卡通气球啊，一般气体都是氢气。那氢气呢，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遇到明火或者是遇到高温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爆炸，这是相当危险的。那为了安全，尽量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去玩耍装有氢气的气球。如果一定要买的话呢，您可以买装有氦气的气球，那样呢会更加安全一些。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正常活动必须的一种化合物哈。一般来说呢，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对于维生素的需要了。但是有些人平时会额外的来补充维生素，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用量，因为维生素补充过量的话呢，其实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补充维生素的话题。
2: 维生素 C 产品丰富，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一种维生素产品。有些人除了每日正常饮食外，还会经常吃些药物来额外补充。那么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C 吗？严素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科主任。
3: 维生素 C 参与体内氨基酸代谢，同时呢还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一般来说，孕妇、吸烟、酗酒的人容易缺乏，但正常人每日需要量自新鲜蔬菜和水果中能够补足。如果每天服用超过1000毫克的维生素 C， 还可以出现腹泻、胃酸过多。孕妇如果过量的补充，可能产生婴儿的坏血病。
2: 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补钙的同时，还会大量补充维生素 D， 觉得维生素 D 越多就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吸收钙质。但是孩子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吗？
3: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小肠和肾小管对钙和磷的吸收以及重吸收，维持正常的血钙水平，维持骨骼和牙齿的生长。如果儿童经常维生素 D 在短期内摄入过量，会引起发热，甚至造成生长发育停顿的现象。维生素 D 呢，有两种途径可以获取，我们可以通过日光浴和膳食。
2: 坚持户外活动，经常有足够的阳光照射，就可以补足我们体内所需要的正常的维生素 D， 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不少女性都知道维生素 E 能够改善皮肤干燥，延缓皮肤衰老，便经常拿来服用。那我们在补充维生素 E 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维生素 E 增加机体细胞的抗氧化作用，减少机体生物膜的破坏，被认为是一种抗衰老、抗癌的一种药物。如果长期使用维生素 E 超过6个月，每天的剂量超过400毫克，可能诱发血栓性静脉炎，

0: 常吃素或者食用精细粮的人、酗酒的人以及老年人都很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一定要适量，比如维生素 B1、B2，每日推荐摄入量是男性1.5毫克，女性1.2毫克。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就可能引起神经过敏、抽搐、头痛等症状。所以在服药前，一定要看清药片的剂量规格。
1: 不管是补充哪种维生素，一定要适量。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D 啊，只要我们保证正常合理的膳食，其实不需要额外补充的。像维生素 B 和 E， 在补充的时候呢，要严格的按照医嘱用药，一旦过量的话，反而会给健康带来伤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生病的时候到底如何用药，这个问题确实让很多的家长都有点头疼哈。由于儿童他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各种器官啊、免疫系统啊发育都不健全，所以一旦用药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儿童如何安全用药。
2: 有些家长认为成人用药与儿童用药只是剂量的多少不同，只要注意减量，成人药也是可以给孩子治病的。于是当孩子患病时，就给孩子服用大人吃剩的药物，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王小玲，北京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3: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那有些药物呢，就是成人能用，但是呢，在我们即便是给他减小剂量，也不能随意给我们的孩子用，因为儿童和成人呢，它不仅仅的差别在于体重，最主要呢还有一些生理和病理方面的因素，他的肝和肾的功能呢，尚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对药品的那个解毒和排毒的能力就很弱，那么一旦用药不当呢，就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2: 再者，将成人药品减量给孩子服用，即使剂量估计的差不多，但如果对药的性质及毒副作用不了解，使用后仍然会出现意外。因此，当孩子生病时，要选择儿童专用型药剂治疗，不要给孩子乱用成人药物。很多时候，孩子一感冒发烧，家长便急得不得了，恨不得孩子的病能够立刻就好，于是很多家长就要给孩子进行输液治疗，这样做可取吗？
3: 选择哪种给药途径，那肯定是根据孩子的病情来决定的。一般来说，孩子一般就是有一些小病，比如说感冒发烧腹泻，那完全是可以我们就是口服给药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来选择输液，因为输液呢产生的一些风险可能比口服给药更大，比如说输液反应或者一些过敏性的休克。
2: 而且输液会疼痛，容易给孩子心理上造成恐惧，因此能吃药就尽量不要输液治疗。科学用药的顺序为口服、肌肉注射、静脉给药。用药时能口服的尽量不选择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的尽量不选择静脉给药。做父母的都想自己的孩子有个健康的体魄和聪明的头脑，因此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服用维生素、营养口服液等补药，这样做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吗？
3: 任何营养物质的过分的摄入都可能打乱人体的内环境的平衡，还可能有碍健康。
2: 如果长期大量的服用补药，可能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导致营养过剩，造成肥胖，容易诱发糖尿病、性早熟等不良后果。所以没有特殊需要，最好不要随便给孩子乱用补药。
1: 一定要记得，儿童可不是咱们成人的缩小版。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不能随意的给孩子服用成人的药物，最好选择儿童的专用药物，而且能吃药就别输液，避免出现输液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给孩子用补药的，以免造成营养的过剩，带来肥胖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等等疾病的发生。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漂亮的花草呢，不但可以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哈。但是您知道吗？同样的花草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养花养草还需要因人而异。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究竟哪些花、哪些草并不适合咱们养。患有哮喘病的朋友是否可以种植花草呢？只要挑选得当，哮喘病人也是可以栽培一些植物花草的，并且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2: 一般有哮喘病的花卉爱好者的话，不选用这些开花的或者说花粉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植物啊去养护，养一些室内的观叶的植物，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这个像百合也好，像夜丁香也好，它这种香味来说的话呢，对人产生的刺激比较大，这样的容易引发哮喘。
1: 孩子刚学会跑跑跳跳，正是充满好奇、活泼好动的时候。您的家里有没有种植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植物，有可能会威胁到宝贝的安全呢？
2: 家里有小朋友的花卉爱好者的话呢，尽量要避免这种有些带刺儿的多浆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1: 孕妇是身体状况处于特殊阶段的一类人群，虽然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经常观赏植物能够让人身心愉悦，但是呢，在一些植物当中隐藏的危险也需要我们小心提防。到底是哪些植物不适合孕妇来种植呢？
2: 孕妇来说的话呢，像刺激味比较大的像百合花呀，或者是夜丁香一类的这种挥发性比较大，对人体产生的刺激味比较大的这种尽量少一些接触。像盆花在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话呢，可能有些微生物的变化对人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伤害，这的时候的话呢，在怀孕期间呢，尽量少接触这种芳香的呀，或者是气味比较浓郁的这种植物。
1: 容易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不适宜养殖哪些植物呢？
2: 过敏体质的朋友在选择花卉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像漆树啊，像无花果啊，大戟科的，有些有白浆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人体产生的这种可能容易产生皮肤瘙痒。
1: 因此体质较弱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种植那些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植物了。 你看，不同的人群其实呢适宜种植不同的植物。如果是患有哮喘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花粉类的植物，避免花粉刺激诱发我们的哮喘发作。可以挥发芳香气味的，比如说松柏类的花木，还有郁丁香、夹竹桃等等，这些植物和有微毒的植物，对于孕妇的身体还有对于胎儿的健康也会带来伤害，需要远离。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远离像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等等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这些植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气温的升高，汽车自燃的事故也会随之增多哈。而汽车一旦发生自燃呢，不但会给我们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同时它是带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预防汽车的自燃。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车没坏就没问题，坏了再修也不迟，所以平常也懒得维修检查，这样会有危害吗？崔传新，汽车 4S 店技术经理。
3: 我身边的很多驾驶员朋友呢，只知道用车，忽略了对车辆的定期的保养和检查。我们建议呢，特别是对一些长，车龄超过4年。

0: 车辆，我们定期的要对车辆的线路还有油路进行相关的检查和保养，这样呢才不至于小的问题引发大的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也就提高了。
1: 很多车主对于爱车外观的清洗很频繁，但是对于机舱内的清洁似乎过于疏忽。机舱内部真的不用清洗吗？
0: 发动机舱其实也应该定期做清洗，当然不必要像车辆外观清洗的那么频繁。我们建议呢，半年对发动机舱做一次专业的清洗，因为发动机长时间的工作，发动机舱会积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在我们检查和排查的过程当中呢，不利于发现车辆油路和线路的一些安全隐患。
1: 除了车辆的自身原因，我们在车内存放的很多物品也有可能导致车辆自燃，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例如香水、打火机，在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容易引起爆炸，从而发生自燃。这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很多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夏天，我们建议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要远离我们的车辆。
1: 很多车辆自燃都是由于车内物品爆炸造成的。为了安全，尤其是在温度比较高的夏天，一定不要在车内放香水、打火机等等，有可能引起车辆自燃的易燃易爆物品。天气变暖了，自驾游也就多了起来。但是您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尽量不要长时间驾驶。长时间驾驶会有哪些危害呢？
0: 对于长途驾驶的车辆，我们建议增加休息的次数，建议2到4个小时。一方面呢是减少驾驶员的驾驶疲劳感，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使我们的车辆稍事休息一下，发动机降降温。特别对于车龄较长的这个车辆，发动机油路的橡胶管件，如果长时间的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工作，容易引起这个橡胶管件的泄漏，从而引发自燃。
1: 在较热的天气中，我们停车也要注意，尽量把车停放在阴凉处，避免车辆在没有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处于很高温度了，而造成安全隐患。
2: 只要平时我们多加注意，还是可以很好的预防汽车自燃事故的发生的。对于车辆，一定要养成一个勤查勤看的习惯，定期对车辆做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像打火机啊、香水啊这样一些东西，它是属于易燃易爆的，高温之下也是容易发生爆炸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它们都放在车子里边。长时间驾驶危险隐患多，而连续行驶了2到4个小时，人需要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同时让我们的车辆降一降温，让车也休息一下，提高它的安全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汽车在给大家带来那么多便利的同时，其实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汽车自燃。有的时候在马路上，你看到飞奔的汽车呢，突然就冒起了烟，狼烟滚滚哈，或者是停放在那里的汽车呢，哎，不经意间它忽然间怎么就着起了熊熊大火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也到了汽车自燃的高发期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汽车自燃的话题。
2: 一说到汽车自燃，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电路问题，还真的是这样。电路都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汽车自燃呢？崔传新，汽车 4S 店技术经理。
3: 汽车自燃现象呢，大部分出现在发动机舱内，因为发动机舱呢有大量的这个限速，另外呢，发动机舱是一个温度比较高的这么样的一个区域，由于长时间的限速，容易产生这个老化、破损和这个插头虚接，那么这样呢会造成短路引起火灾，因为大部分的限速呢都不是暴露在车体的表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驾驶员一般都容易忽略对相应限速的检查和保养，所以呢，这个定期的对限速的检查和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2: 车主要定期检查车辆的线路，如果发现橡胶表面出现老化开裂，应该立即维修或者更换，以防留下安全隐患。因线路故障引发的自燃事故中，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线路改装。

0: 我们一些车主呢，喜欢给车辆加装一些附加的功能，加装了大量的限速，容易产生线路的这个高负荷工作，那么这时候长时间会容易引起这个短路，会引起自燃的情况。我们不建议这个做加装改装工作。如果您想加装呢，我觉得还是提前咨询相应的 4S 店。如果 4S 店有这个服务项目，那么这时候我们建议到 4S 店做正规的加装和改装。
1: 我们都知道，油遇到高温或明火会发生燃烧，尤其是这汽车燃油外泄，遇到火星等，更是容易起火的。为了防止起火，在油路方面，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0: 油路呢，也是引发汽车自燃的一个重大诱因，特别是在夏天高温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油路出现问题，出现渗漏了，那么它长时间遇到高温或火花，就会产生自燃的现象。所以建议呢，要定期的对油路进行保养和检查。
1: 车辆发生自燃时多有预兆，只要我们多留心，还是可以减少损失的。那么都有哪些预兆呢？
0: 车辆发生自燃的位置呢，一般有2个，一个是发动机舱，一个是驾驶舱。如果我们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发现相应的区域有白烟或者有这个异味等情况，我们建议驾驶员立即停下车辆做相应的检查，来抓住这个最佳的灭火时机，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失。
2: 其实咱们的车都挺辛苦的，你看它经过了冬季、春季，这一路使用下来呢，到了自燃的一个高发时期，就是炎热的夏季。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车油路啊、线路啊，是不是有老化或者是损坏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解决像漏油、线路、短路、断路所有的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好的这个防护呢，其实还是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自燃的发生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到超市去购物哈，应该说已经是生活当中不能少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了。物美价廉的商品，随手可取的这种经营方式哈，当然非常的便利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如何做一个文明购物的人。
2: 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摆放饮料的货架上却放了一袋水饺，或者在家纺用品区找到一盒饼干等。这些大都是一些顾客在拿了这些商品之后觉得不需要了，不经意就随手扔到了身边的货架上。这样做会有影响吗？一般来说，超市会根据商品种类的不同或者储存条件的不同，把商品分别放在不同的位置，这样既方便顾客选购，又能保障商品的品质。如果我们在选购商品的时候把不需要的商品随手乱放，不仅会给超市的工作人员增加了负担，也影响顾客的选购。有些需要冷藏或冷冻保存的食物，比如酸奶、水饺等商品，一旦离开了相应的储存环境，就会变质腐坏，给商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选择需要，把不需要的商品放回原处，而不要随手乱放。超市里的一些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有时候会摆放一些试吃的食品，有时候这些食品刚放上货架就被试吃一空。在散装食品的销售区也有一种抢手货，那就是食品专用袋。有不少顾客买的东西本来一个袋子都可以装下，却要拿上几个袋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免费。其实这些食品物品都是超市为了方便顾客消费而设置的。对于消费者来说虽然是免费的，但对于商家来说却需要支付费用。适量取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才是一个更加文明的举动。每个顾客都希望在超市里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这就免不了要挑一挑选一选。我们在超市经常会看到很多顾客比较挑剔，瓜果蔬菜总要拿起来掐捏几番，像在挑选卷心菜时要把外面枯萎的叶子剥掉，挑选棉被的时候一定要拆开包装看一看

0: 才能做决定。选购一个瓷杯，要把很多的杯子都拿出来挑一挑，可在放回去的时候，本来摆放整齐的杯子就变得乱七八糟了。这些做法是不是给我们的购物文明打了折扣呢？细心选择虽然是我们满意购物的前提，但是一些薄皮儿的蔬菜水果或者易碎的商品经不起来回的揉捏或者挪动，在顾客精挑细选的同时会给商品本身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在选购物品时要保证商品不能受到损害，不乱揉乱捏，要轻拿轻放，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售货员的帮助下选择商品。
1: 没错，我们欢迎商品可以打折，但是咱们的文明可千万不能打折。在我们购物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自己已经选择的商品不需要了，这个时候最好把它放回到原处，而不要随手一放就了事了。超市当中会有免费提供的物品，咱们呢按需按量的取用就可以了。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应该轻拿轻放，避免损害到完好的商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

最近呢，主播看到一段视频，有不少网友点赞。那么6岁小女孩反复向父亲提出想要染头发，父亲没有粗暴拒绝，而是借用这件事耐心地引导孩子。他循循善诱地告诉他，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随心所欲，一味由着性子行事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一番沟通之后啊，女孩就理解了父亲的用意，主动放弃了染发的想法。那么这件小事儿啊，也给家长提了一个醒，随着孩子自我意识觉醒，他的主见会越来越强。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越大越爱跟家长对着干。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晨曦就教大家如何让学龄段孩子听进去道理，是一件很有技巧的事儿。那么就把这个技巧啊，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孩子们会经常这样，对不对？不让做的事儿偏要去尝试，不让他做什么偏不配合，还振振有词。那么他们想要的东西必须得到，不然就大闹，指责父母不理解自己。那么不少家长把这类表现简单归为不听话，但教育专家表示，这和孩子的大脑发育特点呢息息相关。他们的大脑控制系统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情绪调节能力有限。与此同时呢，儿童的大脑很难长时间接收大段抽象道理，一旦父母开启长篇大论，信息过载，孩子的大脑容易进入屏蔽模式，如同电脑卡顿一般，这时候家长就会觉得孩子不听话了。那么所以说啊，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是让学龄段孩子听进去道理，然后教给大家一些技巧。我们呢分为三个步骤，一首歌曲过后啊，晨曦来和大家伙分享这三个步骤。

那么开学了，我想呢我们的家长啊都会面临着孩子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所以我们就要学着来接住孩子的情绪。今天跟大家伙说分享技巧，对不对？首先呢，技巧一，我们要用共情替代说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很多时候呢，亲子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根源在于孩子感觉不到他自己被理解，只是一味的被批评，那么大段的道理早已超出孩子的注意与理解的预限当中啊。那么想要孩子愿意接纳你的意见，我们沟通顺序啊很关键。我们首先父母不妨先共情感受后沟通事情。那么在沟通开始前呢，家长可以试着说出孩子当下的情绪，哪怕只是部分猜中，孩子也会产生爸爸妈妈懂我的感受。那么就像在节目的开始晨曦和大家伙分享的这个视频中的爸爸一样，面对女儿想要染发的诉求，没有立即否定，而是先接住孩子的想法。我知道你想要染头发是因为看了头发五颜六色的动画片，但你还小，你不知道自己选择背后的代价是什么，父母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你规避你不知道的风险。那么当情绪被看见被尊重，孩子的心情就慢慢的平复了，他们的大脑警戒线啊也会下降，才听得进后续的引导。尤其是当孩子正处于

愤怒、委屈等强烈的情绪当中时啊，我们不要急于讲道理，此时大脑的这个理性区域几乎是下限，说教只会适得其反。正确做法呢，是家长先稳住自己的心态，你不能先崩，你崩了孩子更崩。那么要先稳住自己的心态，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等待情绪风暴平息之后，然后再和他进行合理的有效和沟通。

那么跟大家伙分享第二个和孩子沟通的技巧，首先要简单明确的表达，用合作的心态来解决问题。那么心理学中的麦拉宾法则揭示了人际沟通的底层逻辑，人们进行语言交流时 55% 的信息是通过视觉传达的，比如说手势、表情等，那么 38% 的信息是通过听觉传达的，比如说说话的语调、声音的抑扬顿挫等等，那么剩下只有 7% 来自纯粹的言语内容。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啊，提高音量，做出生气的姿态，并不能让孩子更长记性，孩子只会对抗你的态度和情绪，而忽视了话语里最关键的7%的内容。那反之啊，如果家长用比较平和友好的态度和语气同孩子沟通，更能够把重要内容传达到孩子心中，孩子也更愿意的配合。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和孩子沟通当中啊，要多用商量的语气，少用命令威胁的语气，以合作的心态来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远比呵斥压制更有效。在进入讲道理环节时，要注意语言的精炼和针对性，避免长篇大论，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用简短的句子啊，说明问题所在和期望。比如说你刚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虽然说我能理解你这样，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当孩子保持情绪稳定，就可以更好地将父母话语中的内容认真地听进去，也就更容易照着父母的要求来进行行动了。

第三个技巧啊，就是带孩子一起推导出结论，而不是直接灌输答案。那么比起直接给孩子下判断，更好的方式是通过提问启发思考，同时及时捕捉孩子的正向想法和行为，给予具体肯定。哪怕是一件小事，要具体表扬行为本身。例如，当孩子按约定时间来吃饭，我们可以说你按时过来了，真棒。那么同样，当孩子听懂你的想法，及时要给予正向反馈，爸爸妈妈确实是这个意思，你理解了，真好。那么这种具体描述行为的表扬，可以让孩子清楚自己哪个行为哪个观点是值得肯定的，更愿意跟着你的思路思考。那么像今天节目当中开始之前啊，分享那个视频，那个父亲正是如此。那么当他想要孩子了解自己选择背后的代价时，会先问在家里看动画片和上学你选哪个，孩子说看动画片。那么紧接着父亲说，但是这样会变成文盲，你愿意吗？孩子说不希望。那么得到孩子否定的答复后，父亲再继续抛出新的问题，结合案例层层的递进，在一问一答的确认之中，让孩子经过自己的思考，主动说出不染发的决定。那么这种引导既给孩子指明方向，又能让孩子掌握做出选择的主动权。当孩子感受到自己拥有思考和决策的空间，配合度就会大大的提升。

让孩子变得有主见，其实不是不听话，而是自我意识成长的信号。教育的本质之一呢，是站在孩子的认知高度，慢慢引导他们看见选择背后的代价与边界。很多时候呢，我们急于把成年人的是非观强加给孩子，却忽略了孩子的成长规律。先被理解，才愿意被教导。少一点强硬的制止，多一点共情的倾听，少一遍反复的唠叨，多几句简短清晰的指引。在尊重中设立边界，在肯定中引导思考，把道理揉进亲子互动里，而非压给孩子。当孩子感到自己被尊重，也就有更多的安全感用来选择和思考。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守护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教会他们分清自由与任性，是家长重要的功课。那么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父母都能够做温柔的引路人，陪着孩子慢慢的学会管理情绪，读懂选择的意义，让他们在爱与规矩之中成长为既有想法又懂分寸的人。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其实做大人这件事

各位听友，潮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我们的音乐心情节目每天下午的16:30和大家伙准时相约到17:30啊。那么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潮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一起来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接下来呢，晨曦想和大家伙分享唤醒孩子自信力的一个有效方法。那么曾看过一段戳心的日常片段，一名小学生啊获得了学习之星的奖状，满心欢喜想要和爸爸分享这份小成就，结果爸爸一句不要太得意，这奖状含金量不高，瞬间浇灭了孩子的喜悦。那么有些时候为了让孩子学会谦虚，一些家长会习惯性打压孩子，刻意泼冷水，殊不知这种话语往往会让孩子感到被否定，自信心受打击，一次次否定努力会让孩子总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被肯定。那么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如何回应孩子才能规避这一种类似的问题呢？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伙分享一些方法，希望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启发。歌曲过后呢，晨曦会来给大家伙继续分享。那么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潮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

那么回应孩子呢，我们需要先看见孩子的现实处境和现实能力。心理学家武志红团队表示呢，想要察觉孩子当下的情绪状态和情感需求，需要我们看到孩子的现实处境和现实能力。那么所谓现实处境，就是孩子当下的情绪状态和情感需求。比如说孩子得到了奖状，表情和肢体语言都在展现开心，这些情绪情感需要父母真实的看见并给予同频的回应。那么而所谓现实能力呢，就是孩子当前实力所能达到的成就高度，比如说拿到奖状啊，就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体现。那么这些区别于其他孩子的特质和闪光点，同样需要父母真实的看见并给予客观的回应。那么武志红团队呢，讲了一个故事。女儿拿了奖状回家，嘴上说没什么稀罕的，眼睛啊却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么这位母亲看出了女儿渴望认可与肯定，于是她直接抱起女儿转圈圈，说你每天写作业都那么认真，把写的不好看的字儿通通的擦掉重写，得了这么多 A 加，你值得这个学习之星。女儿听了很高兴，她也很高兴。那么面对快乐拿回奖状的女儿，这位母亲共情孩子的情绪，给出了同频回应，真实看见女儿的现实能力。当喜悦有人承接，努力获得肯定，孩子便能以轻松愉悦的心态继续去迎接生活学习中的挑战。

谁都有自己难言的苦楚，人生在世各有各的苦，做个

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起风，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

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说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带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带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留须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带貂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这个帽子上面老带貂，这官他放出去不少，官一多了，这貂它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貂不够狗尾续，说貂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头前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边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啊，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昭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

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周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周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周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周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周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周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朝薄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光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薄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这周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剪勿伐。因为什么？因为周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工。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朝薄所弃，就是周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这个败呢是参败的败，不是那个败落的败了。所以这个勿减勿败就是对这个树一定好好的侍弄着它，朝薄所睡。这个睡呢是个说古读睡，这个睡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周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周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遗起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

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6里，6里地的国土就结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了，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个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它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家。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

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当外滩的钟声敲过浦江的晨雾，当石库门的弄堂里飘出小笼包的蒸汽，当第一缕阳光照亮陆家嘴的天际线，
5: 见到你的时候，
4: 这里是上海。700年前，黄道婆从崖州归来，纺车声唤醒了松江府的棉布传奇。180年前，五口通商，黄浦江畔的渔村开启向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蜕变。30年前，浦东开发开放的号角吹响，东方明珠在烂泥渡路上拔地而起。上海，一座被江水滋养、被弄堂串联、被开放淬炼的城池，承载着中国近代史上最澎湃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最强劲的脉搏。今天，让我们漫步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穿行新天地的石库门里弄，登上上海中心，俯瞰浦江两岸，聆听那些关于开埠、关于实业、关于改革、关于开放的故事。从江南水乡的棉纺织中心到远东华尔街，从共和国工业基地到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看一座城市如何在百年沧桑中完成它的华丽转身。城市印记此刻启程，上海。上海，简称沪，别称深，地处中国东部长江入海口，东海之滨，是中国的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也是上海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这座城市被誉为东方明珠、魔都等。既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春秋时期，上海属吴国；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封于此，黄浦江的深即源于此。唐代设华亭县，元代升为松江府，宋代出现了上海之名，因上海浦而得名。明代，上海已成为中国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布一披天下。

1843年开埠后，上海迅速崛起为远东最大的商贸和金融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1949年后，上海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再次站上改革开放的潮头。上海总面积6340.5平方公里，截至2024年末，常住人口2487.45万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行政区划方面，县辖16个市辖区，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杨浦区、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浦东新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崇明区。市政府驻地位于黄浦区人民大道200号。历经百余年的沉淀，这座城市既保留了豫园、龙华塔、徐家汇天主堂等历史遗存，又创造了东方明珠、上海中心、迪士尼等现代地标，更在新时代展现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的磅礴气势，形成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鲜明城市精神。如今的上海，既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也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枢纽。正以5个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位置境遇，上海市地处中国东部，长江入海口，东海之滨。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0度40分至31度53分，东经120度51分至122度12分之间，是连接中国内陆与太平洋的重要枢纽。其区域位置独特，北接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省和浙江省，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终点，长江黄金水道的龙头，素有江海之会、通衢之要之称。上海总面积6340.5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占比约11%。从交通区位来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国际机场是国际国内重要的航空枢纽，航线通达全球重要城市。上海站、上海虹桥站、上海南站等，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铁路客运中心。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杭高铁、沪苏湖高铁等多条高铁在此交汇。上海港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港，构成了空铁空水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上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地形地貌，上海市地势低平，全境属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海拔多在2至5米之间，西部有少量海拔高于10米的残丘，如佘山、天马山等，其中天马山海拔约98米，是上海陆地的最高点。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这种平坦低洼、河网密布的地貌格局，塑造了上海水网纵横、湖荡星罗的独特地理风貌。气候特征，上海市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 16.5 摄氏度，年降水量约1200毫米，降水多集中于夏季，春季温暖多雨，玉兰花开，夏季炎热多雨，七月均温28摄氏度左右，时有梅雨和台风影响。秋季天高气爽，桂花飘香，冬季寒冷少雪，一月平均气温4摄氏度左右。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水文资源，上海市水系发达，有东方水都之称，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全长约113公里，流经市区，将上海分为浦西和浦东，最终注入长江。吴淞口是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终点。苏州河是黄浦江的重要支流，蜿蜒穿过市中心。两岸近代工业遗存与文创园区交相辉映。此外，还有淀山湖、崇明东滩湿地等重要水域，为城市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景观资源。生物资源，上海市地处北亚热带，植被类型常以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年有上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包括白头鹤、黑脸琵鹭等珍稀物种，全市森林覆盖率约18%，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约40%。上海还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长江口是中华鲟、白鲟等珍稀鱼类的重要洄游通道。矿产资源，上海市矿产资源匮乏，属矿产资源贫乏地区，境内仅有少量建筑石材、地下水和地热资源。崇明、浦东等地有一定量的地下热水，为温泉康养开发提供了条件。上海的发展几乎不依赖本地矿产，而是依托港口优势，将全球资源汇聚于此。

0: 经济。2024年，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3926.7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左右。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城市第一。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99.36亿元，增长0.7%。第二产业增加值11637.57亿元，增长2.4%。第三产业增加值42189.78亿元，增长5.8%。三次产业结构比为0.2:21.6:78.2，服务业占据绝对主导，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2024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3.9%。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1.9万亿元。上海拥有中国商飞、上汽集团、宝武钢铁、中芯国际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 C919 国产大飞机从上海起飞，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贡献了全球近一半的产量。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2024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3000万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位居全球前列。原油期货、沪港通、沪伦通等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运营机构设在上海。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量全球第一。陆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是中国的华尔街。2024年，上海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7.17亿元，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100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1.9万亿元，增长2%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8.8万元，增长4.0%左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915万标准箱，连续15年全球第一。上海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1.2亿人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
1: 名菜：上海小笼包。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以南翔小笼最为出名。小笼包皮薄馅大，内藏滚烫的汤汁，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这是上海人吃小笼的12字口诀。馅料以猪肉为主，加入肉皮冻，蒸熟后皮冻化为汤汁。南翔小笼始创于清代同治年间，已有150多年历史。城隍庙南翔馒头店前常年排长队，是游客品尝上海味道的第一站。生煎馒头，上海最受欢迎的街头小吃之一，与锅贴并称沪上双绝。生煎以发酵面皮包裹猪肉馅儿，收口朝下入油锅煎制，出锅时撒上芝麻和葱花，底部金黄酥脆，上部松软，肉馅儿鲜嫩，咬一口汤汁四溢。上海人常说生煎馒头。

头，粒儿脆皮儿薄，一咬一口汤。大湖春小羊生煎是沪上生煎的金字招牌。红烧肉，本帮菜的当家花旦。上海红烧肉讲究浓油赤酱，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选用五花三层猪肉，配以黄酒、冰糖、酱油，小火慢炖数小时，收汁至粘稠。上海人逢年过节宴请宾客，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一碗油光锃亮的红烧肉。八宝辣酱，本帮菜中的下饭神器，以猪肉丁、鸡肉丁、虾仁、鸭胗、豆腐干、笋丁、花生米、土豆丁等八种以上食材，用甜面酱和辣酱烧制而成，咸甜微辣，酱香浓郁，既可做菜，也可拌饭拌面。上海老饭店德兴馆的本帮八宝辣酱最为地道。腌笃鲜，上海春季最令人期待的时令汤菜。腌指咸肉，笃是上海话小火慢炖的意思，鲜指鲜肉和春笋。咸肉鲜肉切块，与春笋一同入砂锅，加百叶结，慢火笃上两三小时，汤色奶白，咸鲜交融，竹笋脆嫩，肉酥而不烂。这是上海人家春天里最好的一口。美景，外滩，上海的象征和窗口，位于黄浦江畔，全长 1.5 公里。外滩沿线矗立着52栋风格各异的大楼，有哥特式、巴洛克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式等，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海关大楼的钟声，和平饭店的爵士乐，浦发银行的童诗，每一栋建筑都承载着百年上海的沧桑记忆。隔江相望，陆家嘴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环球金融机构构成摩天天际线。夜晚的外滩灯火辉煌，黄浦江游轮穿梭，不夜城的繁华尽收眼底。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浦东开发开放的标志，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1995年建成。塔高468米，是上海第一座超高层建筑。塔身由11个大小不一的球体串联，寓意大珠小珠落玉盘。主观光层位于350米处，可360度俯瞰上海全景。259米处有全透明悬空观光廊。东方明珠不仅是广播电视信号发射塔，更是上海旅游的第一地标。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中国大陆第一座迪士尼主题乐园，位于浦东新区川沙镇，2016年开园。园区包括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和两座主题酒店。乐园有七大主题园区，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梦幻世界、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和玩具总动员区，以及全球独有的创极速光轮和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每晚的烟花秀点亮奇梦，令无数游客感动落泪。上海迪士尼是全球扩建速度最快、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迪士尼乐园。豫园与城隍庙，豫园是上海最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为四川布政使潘允端为父母建造的私家园林。豫园占地30余亩，以奇秀甲于东南著称。三岁堂

万花楼、点春堂、玉华堂等景点布置布局精巧，紧邻的城隍庙始建于明代，是上海道教正一派主要道观。豫园城隍庙商圈是上海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街区，南翔馒头店、绿波廊酒楼、九曲桥荷花池、上海老饭店，以及春节假期期间的城隍庙灯会，是上海年味最浓的地方。从开埠衍生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到今天的世界级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从江南水乡的石库门里弄，到陆家嘴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上海这座被黄浦江滋养、被开放淬炼的东方明珠，骨子里流淌着海纳百川的基因，血脉中奔涌着追求卓越的激情。在这里，一只小笼包包得住百年的南翔味道，一克生煎馒头烫得了弄堂里的晨昏，一碗红烧肉炖得出浓油赤酱的本帮精髓。外滩的钟声里回荡着一个民族近代化的深沉呼吸，石库门的弄堂里藏着一座城市最隐秘的烟火，浦东的天际线上镌刻着改革开放的时代丰碑。东方明珠用它特有的包容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里，在陆家嘴三件套俯瞰浦江两岸的新潮澎湃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前看一场浦江日出，登上海之巅俯瞰整座城市的呼吸，去田子坊的弄堂里淘一件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

0: 是，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

0: 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0: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摸 实情，谋良策。

0: 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8: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1: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 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6: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5: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6: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干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

0: 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

0: 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精神。会上，吴学军、高俊、郭毅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郭继东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对标检视，狠抓整改落实，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查摆重显绩、轻浅绩、重包装、轻实效等偏差，坚决纠治新官不离旧账等问题，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站稳人民立场，立足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郭继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强化统计监督职能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自觉。要严守数据红线，压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实行一票否决，严肃追责。要完善监督机制，深化统计改革与基层基础建设，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3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构建权责明晰、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问题发现、整改落实、督导问效的闭环管理机制，全力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要求，研究部署我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务必深刻领会上级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梳理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通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用好三书一函制度，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以工作实效推动全县安全水平上台阶。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1日12时整，昌黎县海域正式解除伏季休渔禁令，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工作圆满结束。经过数月的海洋生态休养生息，近海渔业资源得到恢复，广大渔民怀揣丰收期盼，扬帆起航，正式拉开金秋海洋捞捕作业序幕，开启渔业丰收新航程。随着开海节点到来，新开口渔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按照统一调度，我县多数合法合规作业渔船在此集结编队，渔民们抢抓出海前的时间，有条不紊开展备渔工作，仔细梳理修补渔网，全面检修船机渔具，补足燃料物资，清理修整船舱。历经四个月的休渔养护，近海渔获资源充足，渔民们静待金秋第一网满载而归。渔民郭良：
12: 今儿个终于开海了，我们一早就在码头整理渔网、渔具，备好物资，把渔船收拾得妥妥当当，大家心里都特别激动，特别期待，就等着准时出海，争取金秋第一网就能满载而归，靠着好收成、多增收、多挣钱，安安全全、踏踏实实奔个好光景。
11: 中午12时整，开海号令准时响起，沉寂数月的渔港瞬间焕发活力，阵阵渔船马达轰鸣声响彻港湾，一艘艘渔船相继结缆，有序驶出港口，浩浩荡荡奔赴近海作业海域的壮阔场面，勾勒出秋日渔港鲜活动人的丰收图景。伏季休渔是我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渔业资源、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休渔期政策的实行，鱼虾贝藻等海洋生物提供充足的生长繁育周期，有效修复近海渔业生态链条，恢复渔业种群数量，改善海洋生态环境。随着伏季休渔的顺利结束，海洋捕捞作业将全面开展，本地皮皮虾、鱼类、梭子蟹等肥美鲜活的海鲜将陆续批量上市，丰富广大群众的餐桌。同时，开海复产将有效激活全县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带动海洋捕捞、码头交易、冷链加工、线下零售、特色餐饮、渔旅融合等上下游产业同步升温，持续拓宽沿海渔民增收渠道，助力县域海洋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一周要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

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呀。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尾编三绝。什么叫尾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写在那上面，竹简

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儿翻过来，看完了把那儿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侧书两侧书那个侧字儿，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它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那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能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尾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尾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七十二大贤人，就是七十二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这个称道，但是子路就这么一个人。但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安于现状，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管是贫穷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着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那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陵军，冲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

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灵驿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是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幽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完了，扔辞职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0000贯，望郡。

手别再插班，十万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十万贯这可不是小数啊，啊，十万贯，十万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十万贯那得多少钱呢？啊，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开始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什么案子？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抢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查什么呀？没地儿查。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十万贯，送十万贯您就收了。这十万贯是多少钱呢？啊？到十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他收下了。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这个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艾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而他画一杠，开始上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

人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那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齐亭画壁，就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因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八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

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到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长侯张允。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长侯张允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长侯张允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啊、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允，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着一把汗呢。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往那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

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从古至今，尸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骇人听闻，来自隋书王绍传。这个王绍在隋朝是隋文帝杨坚下面的一个官员，他是个什么官呢？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这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儿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了，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说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这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羊，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

0: 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阳百年，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呀把它归弄一块，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煌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煌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煌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就跟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喝着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呢，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

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那个泾水呀、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他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给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了，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传说，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闯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位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这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

当时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什么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抱佛，是不是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条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天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分别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做辅导报告。
1: 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特别策划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1: 全国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发布，河北六项经验做法入选。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正在进行，青少年组刷新47项全省纪录。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补充资本，共增资3600亿元。
0: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1: 美国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试图拉拢中东国家配合。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今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读书班上，曲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李凡：
2: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

0: 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曲清昌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1: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显峰：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河北省档案馆馆长苏树增：
3: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清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防治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防治馆及档案保管、防治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公共信息服务场所。
1: 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
4: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1: 义县县委书记罗明远：
5: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巨鹿县委书记孔军峰：
6: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

0: 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2: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七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2: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丁伟：
4: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2: 河北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学斌：
5: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雄安新区高质量

0: 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那实效彰显出来。
1: 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2: 京津启动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启动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1: 阜平县委书记王占祥：
3: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阜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扶贫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心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1: 肃宁县委书记穆春江：
4: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5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5: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心。
6: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5: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6: 刘红青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7: 我们都讲高分农家去。
6: 后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先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 2024年，新庄片区。

0: 以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1: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临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基本上涝都能排了。
0: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100来斤。上世纪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节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1: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2: 我们现在引进一个优质麦品种。
0: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2: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的那个剑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剑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0: 育种是慢活儿。从节麦19到节麦20再到节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2: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0: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我们近期研发了汉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0: 汉碱麦卖原粮一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一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3: 让汉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4: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汉碱麦总植面积从6.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0: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4: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0: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1: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杯钱，
4: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5: 日前，河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监督员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的100多名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代表及专家学者、助残志愿者，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深入交流探讨，推动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全省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查102次，无障碍培训1281人次。
6: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在制定技术文件方面，雄安新区制定好房子建设指南，统筹考虑住宅户内设计、楼栋和小区功能规划以及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引导全面提升居住环境品质。下一步，我省将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建设2星级及以上绿色居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5: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

0: 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据了解，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了36项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入了36场当中。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1: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备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3大功能。其中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功能，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正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知识等推出一批优惠举措。
1: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从当天午夜起，俄方已经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伊朗，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据知情人士介绍，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而且，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并无成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这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八百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呐、楚啊、什么齐呀、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去到宫门，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赧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赧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6000人开赴前线。这6000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的联军呐、还没有联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

0: 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两三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六千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啊、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着去了，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面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为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说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我还追求什么？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哦，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

0: 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但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几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那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呀， 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在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是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 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在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儿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把事情扩大，从中渔利。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开。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睡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王艾文。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名著中，科幻文学始终以独特的想象力和前瞻性跨越时光，启迪人心。而法国作家诺内·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无疑是世界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也是一部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经典佳作。这部创作于19世纪中后期的长篇小说，作为凡尔纳《海洋三部曲》的第二部，衔接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承接神秘岛。自1870年正式出版以来，被翻译成140余种语言，风靡全球近160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初识这本书，我总以为它只是一本单纯讲述海底冒险的趣味故事，可完整细读全文，了解作品创作背景和内核深意后，我才明白，这不仅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海底奇幻之旅，更是一部融合科学真知、人文情怀与时代思考的智慧典籍。翻开书页，我跟随主人公阿隆纳斯教授的脚步，登上神秘的鹦鹉螺号潜水艇，深入幽深莫测的海洋腹地，开启了一场跨越万里、惊险与浪漫并存的深海探险。合卷深思，一幕幕震撼的海底图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萦绕心头，让我收获了知识，感悟了成长，更读懂了勇气、坚守与正义的真正意义。想要读懂《海底两万里》，必先读懂其诞生的时代底色和创作初心。这本书创作于1869年

至1870年，正值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彼时，蒸汽机技术全面普及，人类的探索欲望空前高涨，陆地探索逐渐完善，目光开始投向未知的天空与海洋。但在150多年前，人类对深海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熟的潜水设备，没有完善的海洋探测技术，幽深的海底始终是神秘且危险的未知领域。凡尔纳身处科技萌芽、探索兴盛的时代，始终痴迷科学研究与自然探索。他博览群书，深耕海洋物理学、生物学、机械工程学等诸多领域知识，潜心研究海底电缆铺设、海洋洋流、深海地质等前沿资料。不同于凭空杜撰的空想小说，海底20000里中所有的海底景观、潜艇构造、海洋原理都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书中描写的鹦鹉螺号、双层船壳结构、海水淡化系统、压缩空气供氧装置、钠电池动力系统，在当时都是超越时代的科学构想。而这些曾经的幻想，在百年后的现代社会逐一成为现实，这也让凡尔纳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除了时代科技的影响，这本书的创作更藏着作者的人文情怀与家国思考。19世纪的欧洲战乱频发，殖民扩张盛行，强权压迫，民族欺凌，战争纷争成为时代常态。当时波兰人民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起义惨遭镇压，无数民众深陷苦难。凡尔纳目睹世间的不公与暴力，内心充满了对专制压迫的憎恶，对自由和平的向往。他将自己的理想与愤慨寄托于文学，塑造出尼摩船长这一经典形象，借海底这一片远离世俗纷争的净土，寄托自己反抗强权、守护正义、同情弱小的初心，让冰冷的科学冒险故事拥有了温暖而深刻的人文内核。全书以19世纪海上海怪传闻为开篇，以海底环球探险为主线，叙事脉络清晰，情节层层递进，兼具趣味性与逻辑性。1866年，世界各地海域连接出现神秘巨型海怪，频繁撞击各国船只，造成海上事故，引发全球恐慌。为揭开海怪之谜，法国生物学家阿隆纳斯教授受邀参加海上搜寻行动，随行的还有他忠实的仆人康塞尔，以及性格刚烈的加拿大捕鲸手尼德兰。一次搜寻行动中，阿隆纳斯三人意外坠落大海，侥幸逃生后竟发现传闻中的巨型海怪并非神秘生物，而是一艘构造精密

技术超前的人工潜水艇鹦鹉螺号。潜艇的主人便是神秘莫测、来历成谜的尼摩船长。自此三人被迫留在鹦鹉螺号，跟随尼摩船长开启了一场长达20000里、贯穿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途经南极、北冰洋的环球海底航行。整趟旅程中，作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为读者铺开了一幅波澜壮阔、包罗万象的海底画卷，让从未涉足深海的我们得以窥见海洋深处的万千奥秘。在我的固有认知里，大海是蔚蓝辽阔、波澜壮阔的，海面之下平淡单调，毫无新意。但读完这本书，我才知晓，海洋是地球上最神奇的秘境，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惊喜与奇迹。阳光穿透浅海海域，照射在连绵起伏的珊瑚礁群上，各色珊瑚形态各异，千姿百态，赤红、雪白、淡粉、墨蓝的珊瑚交织成片，如同海底盛开的花海，绚烂夺目，美不胜收。数不胜数的海洋生物穿梭其间，五彩的热带鱼成群游动，灵巧的海星匍匐爬行，憨厚的海龟缓缓游曳，形态奇异的深海鱼虾，罕见的海洋浮游生物，构造出生机勃勃的海洋生态世界。随着潜艇不断下潜，海域景色层层变幻，浅海的明媚绚烂逐渐褪去，深海的幽深静谧缓缓袭来。深不见底的海底峡谷纵横交错，漆黑的深海平原一望无际，古老的海底火山沉寂千年，有的存留着喷发后的岩石痕迹，有的依然暗藏涌动的地热暗流。更令人震撼的是海底深处的沉船遗迹，无数历经百年、千年的古老船只静静沉睡在海底，船身布满海藻贝壳，承载着尘封的岁月与不为人知的航海故事。从明媚浅海到幽深深海，从繁华海域到荒芜海底，每一处风景都颠覆我的认知，让我真实感受到大自然的浩瀚无垠、神奇壮阔，也让我明白世间万物总有未知的奥秘，人类的认知永远有限，唯有保持敬畏与探索之心，才能不断解锁世界的美好。这场跨越20000里的海底航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观光之旅，而是一场充满磨难、险象环生的生死考验。漫长的探险途中，他们遭遇了无数绝境，每一次危机都直面生死，每一次磨难都考验人心。
在南极海域，厚重的冰山封锁整片海域，鹦鹉螺号被牢牢困在冰层之下，四周是坚硬冰冷的坚冰，潜艇内部氧气不断消耗，所有人都陷入缺氧窒息的绝境。黑暗、寒冷、缺氧笼罩着整艘潜艇，绝望的氛围蔓延开来，每个人都濒临崩溃。在这样致命的困境中，尼摩船长没有丝毫的慌乱与退缩，他沉着冷静地分析冰层结构，精准判断破冰时机，带领所有人分工协作，奋力凿冰，凭借超强的判断力、坚韧的毅力与丰富的航海经验，硬生生突破冰层封锁，带领众人绝境求生。除此之外，他们还曾在深海遭遇巨型凶猛鲨鱼的突袭，直面嗜血猛兽的致命攻击，在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中拼死求生，也曾遭遇巨型章鱼的疯狂袭击，章鱼粗壮的触手缠绕潜艇，碾压船身，巨大的破坏力让人不寒而栗。众人奋勇抗争，浴血奋战，才成功化解危机。一次次绝境逢生的经历，让尼摩船长的人物形象深深烙印在我心中。他是全书最具魅力、最复杂也最真实的人物，也是让我最敬佩的角色。尼摩船长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精通多国语言，通晓海洋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地质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凭借超凡的智慧独立设计，打造出远超时代水平的鹦鹉螺号潜水艇，将科技力量运用到极致。他拥有超强的心理素质与抗压能力，无论遭遇多大的风浪、多大的绝境，始终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从不畏惧困境，从不轻言放弃，总能凭借智慧与勇气带领大家化险为夷。看似冷漠孤僻、远离尘世的他，内心却藏着滚烫的善良与纯粹的正义。他厌恶人类世界的殖民掠夺、战争杀戮与强权压迫，厌倦世俗的尔虞我诈、纷争纠葛，所以选择隐居深海，以海洋为家，以潜艇为伴。但他从未丢掉怜悯众生的初心，他会默默打捞海底沉船中的金银财宝，暗中资助被压迫、被欺凌的民族与人民，助力他们反抗强权，争取自由。他会救助遭遇海难的无辜船员，善待海洋中的弱小生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坚守正义，传递温暖。他既有着强者的锋芒与坚韧，又有着仁者的善良与温柔，既有反抗不公的傲骨，又有怜悯万物的柔情。复杂立体的人物特质，让这个角色摆脱了扁平的英雄模板，真实动人，直击人心。除了尼摩船长

书中的配角人物也各有特色，鲜活立体，让这场深海冒险更加温暖动人，也让我读懂了团结与友善的真谛。主人公阿隆纳斯教授博学谦逊，深爱探索，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热忱，对未知的好奇，即使身陷绝境，失去自由，也从未抱怨消沉，始终认真观察海底现象，记录航海见闻，坚守科研初心，展现出学者的严谨与格局。他的仆人康塞尔是最忠诚温暖的存在，他性格沉稳，老实本分，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从跟随教授出海搜寻，到意外被困鹦鹉螺号，无论身处安逸还是险境，无论面对自由还是禁锢，他始终全心全意陪伴在教授身边，毫无怨言，不离不弃。危机时刻，他冷静沉稳，协助众人，默默付出，毫无私心，用极致的忠诚诠释了陪伴的意义。而性格直率、脾气火爆的捕鲸手尼德兰是书中最鲜活、最真实的普通人形象。他热爱自由，向往陆地，无法忍受潜艇中的禁锢生活，自始至终都心心念念逃离鹦鹉螺号，回归正常的生活。但他虽然看似冲动，却心怀热血，勇敢仗义，每一次遭遇深海危险，他都挺身而出，奋勇抗争，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同伴，在危难时刻尽显担当。三个性格、身份、追求截然不同的人，偶然相聚在狭小的潜艇之中，一路经历风雨，共度难关。他们有过分歧，有过争执，有过矛盾，却总能在绝境中彼此扶持，相互包容，携手并肩。漫长的深海旅程，孤独又凶险，正是这份纯粹的同伴情谊、协作、团结的力量，让他们一次次战胜磨难，挺过绝境。这也让我深刻明白，独木难成林，孤帆难远航。人生路上，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团结互助，携手同行，才能跨越山海，攻克难关。读完《海底两万里》全书，回望这场震撼人心的深海之旅，我收获的不仅是新奇的海洋知识，精彩的冒险故事，更是受益终身的人生启迪与成长力量。凡尔纳用浪漫的想象、严谨的科学、深刻的思考，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兼具温度与深度的海底世界，也为我们的成长点亮了明灯。生活如海，人生如航，我们的人生之路就如同这场海底探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总会遭遇挫折、坎坷、困境、磨难。学习中，我们会遇到难解的习题、瓶颈的成绩；生活中，我们会遭遇未知的挑战、棘手的难题；成长中，我们会经历迷茫。

的时刻，失意的困境。这些磨难与阻碍，就如同书中的冰山封锁、猛兽袭击、深海险境，看似凶险棘手，却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面对困境，我们不能胆怯退缩、轻言放弃，不能消极逃避、自暴自弃，而要学习泥摩船长的沉稳与坚韧，保持冷静的心态、坚定的信念，直面困难，勇于挑战，不畏惧眼前的风雨，不纠结当下的挫折，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凭借坚持与努力突破困境，战胜自我，也在一次次磨砺中沉淀成长，收获蜕变。同时，这本书也让我读懂了坚守热爱、勇于探索的重要性。人类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探索与创新。100多年前，凡尔纳以超前的想象力探索未知深海，用文字编织科学梦想，让无数后来者心生向往，勇于探索，最终让曾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身处新时代的我们，生活在科技发达、文明进步的美好时代，更应该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不局限于眼前的方寸天地，不固守己知的认知边界，主动探索未知，勇于突破自我，在学习中深耕知识，拓宽视野，在生活中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始终保持热爱与热忱，奔赴更广阔的世界。海底2万里是一部跨越时代的经典，没有华丽雕琢的辞藻，没有跌宕狗血的剧情，却以严谨的科学知识、极致的想象力、深刻的人生哲理，打动着每一位读者。它不仅是一本记录深海奇观的科幻读物，一本跌宕起伏的冒险小说，更是一本启迪成长、涵养品格的人生教科书。这场长达2万里的海底航行终有终点，但人生的探索之路永无止境。读完这本书，我不仅领略了深海的壮阔神奇，见证了人性的温暖坚韧，更收获了直面未来的勇气与力量。往后余生，我将带着书中的探索精神、坚韧品质、善良初心、不惧前路风雨、不畏未知挑战，永远心怀热爱，勇于探索，坚守正义，砥砺前行，在成长的航程中乘风破浪，奔向远方，活成勇敢且坚定、温柔且有力量的模样。本期节目撰稿人杜安然，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爱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好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31集。

眨眼之间，黑色的雾状物体就包裹了比利。比利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突然全身放光，身体化作了一个球状的闪电，奇特的力量甚至将他带离了地面。没有人再出声音，谁都知道比利已经升天了。比利落下来的时候就像一根烧焦的木桩，当雨水再次冲刷在他身体上时，冒出一缕一缕的青烟，还发出阵阵的嘶嘶的声音。五个人都不再去看他，鲁赫则怕得吓人，身体已经开始痉挛地抽动起来。半小时后，暴雷又一次远去了，再次幸存的五个人站起身来，张力和岳阳架起鲁赫，准备探视着丛林的深处。经过比利尸体面前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一具焦黑的遗骸，肉贴着骨头，被烘得像个木乃伊，而无数分不清的是血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总之，一种红白相间的胶状物似乎还在缓缓的被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的挤出体外。他们也说不上这个人到底死了还是没死，但是谁也不愿意多看这令人作呕的黑色发臭的东西一眼。岳阳忍着恶臭，将一根朽木插在死者面前，算是对死者的一种慰藉。鲁赫几乎是被拖着走的，他的意志仿佛已经崩溃，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走不出去了，无路可走了，这里是地狱啊，我们都要死在这儿。只是除了肖恩，谁也

0: 也听不懂他在念叨些什么。张丽和岳阳十分吃力地将鲁鹤拖到了木筏上，一行人又滑动木筏朝上游探去。但是这次木筏上的鲁鹤情况似乎没有好转，他直直地跪在木筏上，嘴角激动着，好像念着咒语似的梵文，仰面朝天，任由雨水击打着他的脸、眼睛、鼻孔和嘴巴，在身上汇聚成流，嘴里冒着泡，依然不停地在念着。张丽赫然发现鲁鹤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雨水直接打在他的眼睛上面，他似乎没有感觉一样，那种表情比被人吊死还要可怕。张丽吓坏了，
1: 哎，你们看你看，他在干什么呢？怎么会这样啊？
0: 乔恩看了看鲁赫散大的瞳孔，这个人还有呼吸，嘴里冒着水泡，喉管里咕噜咕噜地响着，但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丝毫的生气。乔恩说，他在以这种姿势等死。看了看三个人的表情，他继续说，雨水从他的口鼻灌入他的体内，最后整个肺都会被水灌满，他已经失去了知觉，他什么都感觉不到。如果我们再被淋上两天，也会变得和他一样。卓木强吧，张丽、岳阳都沉默了。不错，现在他们无论说什么，其实都是在声嘶力竭的大吼，他们都知道自己听不见，在那可怕的雷鸣和一直不停息的巨大雨声中，他们的听力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而他们的头、面、手和脚背都是麻木的，哪怕用刀割在上面也不会有疼痛的感觉。当身体被雨水一直冲刷，好像仅过了两个小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一直没有好转，因为雨一直下。今天的鲁赫或许就是明天的自己，一想到这个，他们不得不沉默。乔恩说，他自己已经放弃了生存，任何人也救不了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少受些痛苦。在肖恩的建议下，四个人肃穆而庄严地将呼吸着雨水的鲁赫扔进了河道。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反抗，他只是一具呼吸着的尸体。当一串水泡从河底泛起，四个人都感到无能为力。天上的雨如筛豆子似的哗啦啦的漏个没完，这次连岳阳再说不出那就像琵琶独奏般声音珠圆玉润的句子来了。这雨仿佛是一个诅咒，诅咒所有进入叹息丛林的人，打扰死者，安宁者永世不得安宁。每个人都感到再这样继续的淋下去，他们会被冲掉一层皮，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能够换取一个能够遮雨的工具，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换取。希望，在这种环境中，唯一能够支撑人活下去的动力就是希望。所以，当张丽指着渐渐泛白的天边，用带哭的腔调说出：“
1: 天边亮了，天边亮了。”我们就要走出这片鬼雨林了。
0: 这时候几乎木筏上的每一个人都激动地想哭，但他们毕竟没有哭出来，因为他们看到了尸体，焦黑的尸体，皮革裹着骨头，就像具木乃伊似的蜷缩地趴在地上，像青蛙似的两臂前伸，双腿后蹬，就连岳阳插的那根朽木也原封不动地立在尸体的旁边，就像一个充满嘲笑的小人儿。转了一大圈，他们还是在原地，根本就没有前进一步。 尸体上开始生。

0: 长一些墨绿色的苔藓样的植物，那种长势极快的腐肉白色蘑菇也从焦黑的躯壳里冒出了一个个半圆形的伞盖，很快又被雨水打烂成一滩腐肉。空中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很像铁锈掺和了烂鱿鱼。肖恩又一次扯衣服遮住了口鼻，他们的身上再扯就什么都没有了。啄木强巴看了看天边，东方的天空确实已经发白发亮了，而身后依旧是浓云密布，黑云压顶，时不时在黑云中闪过一抹凄厉的红色，让人胆战心寒。他喃喃自语，天哪，怎么会绕了一圈又走回来了呢？肖恩说，水道太多了，水流冲击着我们改变了方向。罗盘呢？你们谁还有罗盘？
1: 谁还用那东西？早扔了，
0: 张力嘟囔着。当他们发现罗盘指的方向不正确的时候，已经把罗盘扔掉了。肖恩说，
1: 没有用的，现在罗盘只会把方向对准雷暴的区域，我们沿着河走吧，带着木筏一起，这样可以坚持到第二次洪峰来的时候。
0: 就这样，四个人在泥泞不堪的河道边做起了纤夫。经过近72个小时的大雨洗礼，他们的皮肤被泡得像豆腐一样软，稍一用力，绳索便深深地陷入了肉里，但他们竟然麻木地失去了知觉。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前机械地迈动，四个灰色的人像四根快被水泡化了的蘑菇棒子，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如此东行10余里，林中又有了响动，出现在四人眼前的又是一只纯黑皮毛的美洲黑豹，那双金眼睛打量着四名呆立之人。四个人都站立不动，已经麻木的快失去反应的意识了。那黑豹与四个人保持距离，就像辨认熟人似的挨个的查看。岳阳有气无力地说，
2: 看来他已经突破了家庭的重重阻力和种群之间的巨大差距，终于追随他的情郎而来。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强吧少爷，你说是不是啊？
0: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3: 他是说这是一头母豹子，人家要跟你私奔呢。
0: 胡说八道。
3: 强吧少爷，你别生气，你留着力气好赶路，要不然将这黑豹子吃了算了。
1: 哦，我说他不敢动手，我们有四个人，他知道不好对付的。
0: 谈话中，黑豹已经掉头离开，朝着四人的反方向跑去。
1: 你们看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
2: 哎，我说肖恩，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去搬救兵了呢？
0: 岳阳发出了问话。张力疲倦地缓缓摇头说，
3: 算了吧，我们继续前进吧。
1: 哎，
0: 还没说完呢，呼的一声，又是一头金钱豹窜了出来，他身后跟着几只附属。
1: 岳阳奇怪地说，哎，这美洲怎么会有金钱豹啊？
0: 肖恩没好气地说，
1: 是虎豹不是豹子，奇怪，它是附属的天敌啊，怎么被几只小老鼠追着跑呢？
0: 拴木筏的绳子荡了一下，水中竟然出现了几只体型超过1米8的巨型的水獭，在这样滂沱的雨天，也只有它们才能够逐浪而行。跟着林中又跑出了几只被淋得惨不忍睹的动物，有的连肖恩也叫不出名字，他们都朝四人来的方向跑去。啄木强巴喃喃地说，
1: 不对吧，我们已经2-3天没有看见动物了，怎么突然之间跑出这么多家伙？
0: 正说着呢，一群野猪少说有20-30只轰轰轰地跑了过去，头顶树上也是雨点狂落，一大群的黑猴猴、玄猴、阔鼻猴等等纷纷窜树朝后面而去。肖恩也学着巴桑那样猛

0: 他甩了甩头，强打起精神说，哦，谁能上树去看看，好像不是很对劲儿啊。岳阳活动了一下手脚，顶着如注的大雨边爬边说，啊，这么大的雨上树也看不见什么呀。结果他才爬到一半就睁大了眼睛，再爬了几步竟然叫了起来，洪水，洪水又来了，就在我们前面。肖恩说，胡说，洪水在我们后面，怎么会从前面来的。他也开始爬树，期间又有无数的动物夺路而逃。爬上树后瞄准器一举，肖恩发出了女人一样的尖叫声，快撤吧，什么洪水，那是结蚁，美洲结蚁，美洲土地上最大的猎食集团军。卓木强吧已经爬了上去，放眼望去，一幕壮观而又凄厉的景象呈现在眼前，密密麻麻的红色，远远看去真的和洪水一模一样。目测过去，那是一个长度无法估测，宽约5公里的结蚁军团，可怕的数目根本无法计算。蚁群所过之处，那真的是寸草不生，可以说他们连地皮都啃掉了一层。鸟儿惊恐的鸣叫高飞，最后又被雨淋得像一架没有油的飞机一样一头栽下来。诸侯和美洲豹同时落荒而逃，负鼠与虎猫争着想跳到河的对岸。巨大的树木倒下了，但是和被洪水冲倒、被雷电击倒完全不同，它们就像是被定向爆破的高楼，从根部开始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沉了下去，沉于那红色的军团之中。张力在底下拉着木筏问，
1: 哎，你们说的是什么呀？什么东西啊？
2: 轰马和约克库克。
0: 肖恩滑下树来说了一连串的音符，然后才纠正了舌头打着结儿，急急地说，
2: 上船，上船再说，美洲的结蚁和非洲的金蚁同样是集体猎食的蚂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食人蚁。只是美洲的食人蚁没有非洲的个头大，但数量却是非洲金蚁的不知道多少倍。他们什么都吃，他们走过的地方真的只能够剩下荒漠了。按照印第安部落的说法，碰到他们是魔鬼对你的诅咒，是你前世几辈子黑了良心。
0: 当四个人狼狈不堪地登上木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就在距离他们10公里处，同一片丛林中还有另一群人也在夺路狂奔。在结蚁军团的铁蹄之下，所有的生物都只有逃命的份儿。

天色在渐渐好转，但是大雨未停，那些白花花的晶莹雨滴似乎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们咆哮着尽情地肆虐着丛林，而啄木强把他们艰难地跋涉了十几公里，现在又顺流而下的原路返回。四个人盘膝坐在湿滑的木筏上，像四尊入定的老僧，雨如利剑，根根扎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麻木的感觉越来越轻，剩下的就是酸胀和肿痛的感觉了，身体都快被泡软了，可能下一刻他们的身体就会像泥塑一样土崩瓦解。环境是恶劣的，心情是复杂的。自从踏上叹息丛林那一刻起，他们就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一刻也不得安生。三天了，足足三天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甚至没有一秒钟可以安静的休息。虽然没有遭遇结义军团，但身体依然像被万千的蚂蚁死死咬住，全身都是又麻又痒又痛的感觉，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感到舒服。

疲惫，疲惫到了极致，偏偏躺下去又紧张的无法入睡。听说有一种酷刑，并不给你身体上有任何的惩罚，只是不停地呵斥你，让你无法入睡，整个人用不了几天的时间，精神就会完全崩溃。如今这四个人的精神就快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不知道下一次雷暴袭来的时候，自己是否还能忐忑不安地趴在水里，期盼光芒不要照着自己，下一次洪水自己是否还能够坚持到水势退却，自己是否会像鲁赫那样站立着带着呼吸死去。多希望找到一个支持自己撑下去的理由啊！可是希望，希望到底在哪儿呢？这片好似永远也走不到头的丛林，这场好似永远也下不完的雨，那幽灵一样永不消失的雷暴，还有那些什么都吃的野兽，他们的数量也似乎无穷无尽。四个人疲惫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们还必须滑，不停地滑。后面的追兵像洪水一样前进的速度惊人，还没有走到回程路的一半，突然林中又窜出了那头黑豹来。他去而复返，这次跑得更快，看也不看，竟然径自对着结义军团冲了过去。跟在黑豹后面的全是急速返回的动物大军。岳阳呆呆的突然蹦出一句，搞什么？举办动物马拉松啊？张力贪婪的询问着，要不要跟着又换方向啊？好像我们前面有比结义更可怕的东西要来了。四个人都快绝望了，后有追兵，前无去路，他们终于感知到比利和鲁赫求死的决心了。如果遭遇什么更可怕的死法，还不如自尽，想来子弹穿过头颅不会有太大的痛苦。轰鸣作响，一字剑潮，红魔的大嘴从后面袭来，正宗的洪水，第二次洪峰，这个时候到来了。纵使想逃，又哪里来得及逃？四个人只能够死死地趴在木筏上，洪峰一下子就把小木筏吞没了。当小木筏再次从洪水里浮起的时候，只剩下三只落汤鸡似的人了。卓木强把大叫着，肖恩呢？肖恩呢？肖恩，我在这儿呢。肖恩吐着苦水从木筏的背后爬上来，刚才被洪水冲了出去，幸亏他将手稳稳地缠在了安全绳上。小木筏根本就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里的一叶孤舟，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被卷入谷底，洪水像玩弄一件新奇的玩具，常常将小木筏翻过来颠过去，高兴了将它扔出水面近十米，让它在上面做着各种空翻，然后又自由落体跌回到水面，不然就让它成为水上的碰碰船，接受各种树干的撞击，考验它的结实程度。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32集。

好不容易避开了洪峰的正面冲击，四个人都已经被跌得七荤八素，面无人色，腹腔里翻江倒海的将能吐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更糟糕的是，那洪水将他们冲向了那吃尽一切的孑蚁大军之中。张力跪在木板上，双手死死地抓住系着木筏的安全绳，突然猛一抬头，在雨雾朦胧当中，只听他猛喊着：

见天地雨幕中，身后是赤红色的涌潮，呼啸着席卷一切而去，前方是褐红色的结义兵团，浩浩荡荡吞噬一切而来。小木筏在洪峰怒涛之中上下颠簸，冲在两种红色的军团的最前方，筏上的人正是亲眼目睹了这两军厮杀的整个过程。在大自然毁天灭地的破坏力面前，结义军团再没有那气吞山河的雄霸气势，他们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就像一匹绸布被轻易的撕裂开来。只见洪水漫过之处，数以百万计的结义被吞没殆尽。他们原本是以数量优势取胜，如今碰上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地洪荒，他们聚集起来的数量就如汪洋上的一匹布，实在不值得一提。木筏上的四个人抓牢了绳索，生命与木筏一起在空中与水中翻飞。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还是被那惊心动魄的屠杀场面所震慑。结义军团以数百万为基本计量单位，被洪荒一口一口的吞掉，每侵袭一块土地便是数百万结义丧生，又一块土地被洪水淹没，又是数百万结义消失。顷刻间哀鸿遍野，横尸截流，放眼望去，洪水上层密密麻麻都漂浮着结义的尸体，就像在赤红色的洪水表面又披了一层褐红色的毯子。接着让四个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无数漂浮在洪流表面的结义并没有死尽，而是踩踏着同伴的尸体，像在洪水中寻找一处栖身的所在，而洪水上漂浮的小木筏无疑是一个安全的平台，不仅是结义，所有被洪水吞没包围的生命都看中了这块救命的木筏。木筏的边缘已经附着着不少的结义，那些张着一双大鳌嘴的小家伙令人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卓木强吧等人都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结义，只见那些小东西体长不过一厘米左右，大的也不超过三厘米，身体的腹部是红褐色，脑袋这是黄白奶酪的颜色，颅骨演化成一层透明的胶状壳，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家伙头壳里黄白色的脑汁在流动。真正令人生畏的是公蚁的那张嘴，巨大的嘴就像头上顶着一双牛角，一张一合如同一把巨钳，嘴里的内侧生满了锯齿般的倒刺，黑色的嘴有着剧毒。据肖恩说，一只附属纸枭被三四只结蚁咬住就会被麻痹得动弹不得。一时间木筏边缘蚁头涌动，一张张大鳌嘴叽叽张张，那么小的结蚁竟然让四个壮如猛虎的男人畏若鬼怪。不过一想到他们能让美洲大陆食物链稳坐第三的美洲豹落荒而逃，那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三只水獭正挣扎着游过来，一只豪猪狗刨着也朝木筏靠拢，还有更多的叫不出名字的动物，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一时间争先恐后的朝木筏接近。方才他们还被结义大军杀得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此刻却拼了性命的也要和结义强占一席之地。永远只向最强的力量低头，这就是大自然千古不变的规律。一只野猪遭遇一头美洲豹，肯定会成为美洲豹的美餐，可是面对结义大军，他们也只能够结伴而逃。同样的道理，当洪水袭来，结义大军溃不成军，其余生物将大自然的洪荒当做了第一猛兽，他们与结义同是落难者，那么

风雨同舟也就不足为奇。倒霉的是这舟的制造者们，他们只是为了自己逃难而用，可没有想过要助纣为乐。眼看着木筏即将成为美洲野生动物的展台，随时有灭顶之灾，四个人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千方百计阻止别的生物上船。

0: 取水，因为惧怕毒蚝，所以不敢用手直接驱赶它们。肖恩和卓木强吧同时手脚并用，将所有想挤上木筏的生物通通地赶回到水中。四个人顶着最后的暴风雨，一面驱赶着成群结队的逃难动物大军，一面还要死死地拽住木筏上的绳索，以免失手掉落，其情形之狼狈是前所未有的。张力又将一头说不出名字像袋鼠的四蹄类猪头动物踢落了水中，大声地呼喊着，
1: 别挤了，都别挤上来了，这不是诺亚方舟。
0: 忽然木筏从边缘松脱，一根圆木离筏而去。四个人大惊，经历了这么久的风雨，难道安全绳已经到了极限，再也支持不住了吗？再看才明白，原来是那些孑蚁发挥了本能的特质，他们吃掉一切可吃的有机物，那是一种天生的本能，根本不管周围是什么状况。他们贴在木筏上，不管是木头还是安全绳，他们一律大啃特啃。接着当一根被冲毁的参天大树劈头盖脸打下来的时候，在肖恩不好了散架了的呼嚎声中，木筏四分五裂开来，四个人一人抱着一根圆木，瞬间便相去甚远。卓木强吧想伸手硬撑让木筏避开倒塌的大树，谁知道是螳臂挡车，那巨树犹如当头一记闷棍，把卓木强吧打入水底十几米深。当他好不容易离开漩涡重新探出头来的时候，一根直径足有一人高的大树干又横向的撞过来，直撞的他是眼冒金星，辨不清方向。迷蒙中听见不知道是张力还是岳阳在紧紧的喊着，
1: 强吧少爷，
0: 接着除了咕噜咕噜的水声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0: 谁在前面？只见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唐敏笑眼如花地站在面前。卓木强吧三步并作两步将唐敏拥入怀中。
1: 没事就好了，敏敏，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0: 忽然他觉得气息不对，怀中那个人抬起头来，哪里是唐敏，竟然是巴巴兔。卓木强吧赶紧退了一步，不好意思地说，
1: 哦，对不起巴巴兔小姐，我以为我还以为。
0: 只见巴巴兔眉头一皱，眼色间流露出一股凌厉的英气，竟然不是巴巴兔，那分明就是吕静南。卓木强吧失口叫道，
1: 教官，竟然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哦，对了，难道是你救了我？
0: 只听吕静南冷冷地问，卓木强吧，你究竟在做什么？你忘了你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吗？你忘了你是为什么要接受这么艰苦的训练了吗？如果你不倾尽全力，你恐怕永远都找不到他了。只见前方不远处出现一头紫金色的身影，迎风而立，威风凛凛，那股飒爽的王者之气在举手投足之间豪气勃发。卓木强吧心情激动，吕静南似乎还说了些什么他都听不清了，只大声地呼喊着，
2: 紫麒麟，紫麒麟。
0: 他拔腿追去，那紫麒麟却也开始奔跑，不管卓木强吧怎么努力，始终只能远远地看见紫麒麟一个模糊的背影。从城市跑到原野，又从原野跑到荒漠，再从荒漠跑到雪山，最后竟然从雪山又跑回了城市，但他离紫麒麟却越来越远，街道不住地向后退去，似乎街道永远也没有个尽头。卓木强吧竭尽全力，也只能够看见紫麒麟消失在空气中，没有留下一丝的气息。卓木强吧颓然倒地，面颊

0: 贴着冰冷的地面。他心中想，难道我真的找不到了，真的没有机会了吗？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便在此时，他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动物正用温暖的舌头舔着他的面颊。是犬。他回来了，一定是紫麒麟回来了。啄木强吧睁开了眼睛，他看见的却是参天大树的树根，身边是高窜的草，地上有小的甲壳昆虫，林间传来一两声悦耳的鸟鸣，告诉他这里是南美洲原始丛林的深处。他脸朝下的紧贴着地面，冰凉湿漉，洪荒似乎已经平息，但雨并未停，不住的有冰冷的雨滴窜入他的镜中。扭过头来，肖恩就蹲在一旁，看来是他把自己弄醒的。天边有光亮，狂风骤雨已经变成了歇斯细雨，如江南的杨柳，微风拂絮。但此刻的啄木强吧看见雨就有说不出的厌恶，他淡淡地问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张力、岳阳他们呢？声音一出口，才发现在暴风雨中一阵嘶吼，声音已经嘶哑了。乔恩回答，
1: 不知道，他们被冲散了，幸亏你的包勾住了木头才没有沉下去，我离你最近，所以抓住了你的那根木头，我们在洪峰里漂了三小时左右。
0: 他的声音也如一个破的皮鼓，啄木强吧感觉极度的疲劳，连抬手的力量都使不上来，方才在大风大浪里已经将吃过的东西吐了个精光，又死死地抓住安全绳，体力早就透支了。
1: 你知道你睡了多久吗？你已经睡足24个小时了。
0: 肖恩说，他帮啄木强吧翻过身来，自己也好像拉了三头牛似的，大口地喘着粗气。啄木强吧看着肖恩通红的眼睛问道，
1: 一天一夜啊？那一直是你，你呢？
0: 肖恩无奈地苦笑着，
1: 我也想睡呀，但是没办法，这一片丛林比前面的丛林都要大，林子比前面都要深，估计地面阳光照射率不足1%，里面不知道究竟藏着多少野兽，这一天里已经有大小10余只东西须臾过我们了，只要我一躺下，保管没有人能够活下去。
0: 啄木强吧看着肖恩那绅士的头发糟乱不堪，脸上污垢横生，几天下来皱纹也多了不少，面容憔悴，睡眼惺忪，颇似一个拾荒已久的外国老乞丐，心里不禁歉然。
1: 肖恩，你救了我一命。是你先救了我，我又救了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又要救我。在这个丛林里，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存活下去，我们只能够相互舍命地依存着，所以什么谁救谁的话我们就不用再说了。如果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就让我休息一小会儿，如果你再不醒过来，我可真的坚持不住了。
0: 乔恩摇头摆手地说着，并且躺在了地上，一闭上眼睛他就再也不打算睁开，嘴里喃喃地说，
1: 你包里的东西我已经吃光了，左边那棵树的树皮好像可以啃，我已经试过了，趁你现在还啃得动。
0: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呼吸很快就均匀而沉厚起来。看着陷入沉睡的肖恩，啄木强吧活动了一番酸软的筋骨，勉强已经能够爬起来了。他就守在肖恩的身旁，蜷膝坐在湿地上，看着被扔得乱糟糟的行李包，对这个白发肖恩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么好。他和他们共度了最艰难的四五天的时间，并且救了自己，不眠不休地守候了自己一整天。可是他却把自己的包翻得一塌糊涂，还将所有的食物都吃光了。可能他与自己理解的英国绅士不太一样吧。天已光亮，可是周围依旧阴森恐怖。卓木强把守候着肖恩身边的一小块区域又想到张丽、岳阳他们，在那样的大洪水中不知道他们是否安然。对于巴桑他一点也不担心，因为巴桑是那种天生就适合在原始丛林生存的人，他就是一头猛兽，属于原始丛林的一部分。但是张丽和岳阳就不大一样了，虽然说都是军人出身，但他们和自己一样，或许还不如自己，一点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都没有。尽管接受的是同样的训练，但当他们面对陌生的动植物，还有那变幻莫测的环境，他们常常习惯性的露出一脸的茫然，需要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一个可以为他们指引方向的人。然后他又想到了方心教授那组人。方心教授那组出发时间比他们要早，但是很难确定是否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已经走出了丛林。真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抵达圣玛利亚。一时思绪全涌，各种想法纷至沓来。卓木强吧，一会儿又想到了醒前的那个奇怪的梦，一会儿又想到了这次考核的失败，塔巴拉神庙之行又会被延期，不知道还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卓木强吧悠悠地想了一会儿，只觉得腹中饥饿难耐，看了看肖恩说的那棵树，决定试一试去啃树皮。这棵树高约20米，但树身仅人腰粗细，从树根到树冠没有任何的分支，远看上去真像一柄大伞。树皮看起来十分的致密，表皮呈灰绿色，有横向的圈状的纹路，怎么看都像一棵椰子树，但叶子却像大羽毛，从地面看上去一张树叶起码有4-5米长。卓木强吧偏了偏头，换了好几个姿势，可这棵树的树干粗于人腰，任凭卓木强吧怎么换姿势，依旧是老鼠咬龟，找不到地方下嘴。卓木强吧准备削一块树皮下来，可刀早不知道掉到哪儿了，包袱里除了帐篷，其余的东西也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实在找不到什么工具可以使用。卓木强吧气急败坏，奋起一脚踢向了树干，不想那一脚竟然踢得树干扑扑落灰，就好像一面被水泡透了的石灰墙似的。卓木强吧试着用指甲来刮树干，果然树干看似坚硬，其实很是松软，稍一用力树皮树干就开始掉渣，放进嘴里尝尝，既不苦也不甜，没有异味，有点燥舌的感觉。吃在嘴里，卓木强吧发现有点像在吃面包糠，他心想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面包树吗？训练的时候他曾经听说过，有一种树的树干含有大量的淀粉，当地人把这种树当作粮食吃，管他们叫做面包树。吃了一些，只吃的卓木强吧口干舌燥，于是刮了不少的树屑来到河边，用工具盛了洪水放在一旁澄清，取上清水煮沸，再用水将树屑和成泥团状，这番再吃嘴里回甜，还真有吃米粥的感觉。卓木强吧足足吃了大半斤的树屑才稍微不感到饥饿了，雨更小了，看来马上就要放晴。卓木强吧站在大树底下已经感受不到雨水的飘落，只有那翻滚奔涌的红褐色的河水还在提醒着他，某些地方已经从密林变为了一片汪洋。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

0: 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儒生，这儒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身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啊，这枣晃下来了。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过，我们捡枣。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你歇会儿，我替你晃。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晃。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

0: 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嗨，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孤灯这一跪下，这一磕头，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堂瓦舍三进的院子，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井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了。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他这媳妇儿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儿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瞪住锤，拿着个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 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
1: 结果到了第二道门，
0: 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
1: 结果这个枪头
0: 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她妈说：“说我们可走了。”她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
1: 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了一条铁拐，
0: 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
1: 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鱼目。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目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会儿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不爱好什么呢？不爱好政治。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绝，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呢？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儿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

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历史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儿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幕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幕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住。因为这条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敬，戴僧敬已经把他的府地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敬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就是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
不认。

0: 让这个戴僧镜来杀他的父亲。袁灿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灿被杀了，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目难知。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去拜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这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这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是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啊，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了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镜灯笼。水镜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
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廷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遂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遂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遂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

0: 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在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人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脱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没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脱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嫁了，说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南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她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到这儿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他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减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减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俭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那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这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的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他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说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

0: 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做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做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诗。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了，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是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树枝呢就是开了一片呐、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意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意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诗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诗。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诗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也是名诗人呢、有一回杨万里呀、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余宝，这甘两横一竖，他来个两横一竖勾，可能在那个时候啊，甘宝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太响亮，不是那么为众人所知。当时站在杨万里身边有这么一个小吏，他是个具体什么官没说，就是一个小吏，肯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么叫甘宝，好，一字之诗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诗，一字之诗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0: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2: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4: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5: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0: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5: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6: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6: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6: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9: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9: 你小声点。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7: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4: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3: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15: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6: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

0: 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吗？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袭击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个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袭击，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猛虫一样，

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梦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梦里袭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梦里袭击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不不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梦里袭击。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在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一中的一首诗。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一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新丝新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剜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你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剜肉衣疮就出在这里。剜肉衣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

0: 就不去想它了。
1: 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愿》。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呐、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于是降旨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吏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进谏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进谏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哥们儿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言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剑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足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剑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那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

0: 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不信我就摞一个给您看看。晋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摞。于是这荀思就告诉手下人，弄来12个棋子儿，12个棋子儿的圆圆的，那边好摞呀，12个摞起来了。说这9个鸡蛋你摞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荀思把这鸡蛋搁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摞着第二个，摞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个第三个，还没等往上摞，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玩意儿它不行。荀思说：“您别忙，您别忙，嘿，我慢慢的摞。你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摞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荀思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啊，何出此言？”这个时候荀思就不摞着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阻他修这9级高台。于是晋灵公降旨，这高台不修了。这个事儿于是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危如累卵，就是因为他垒这个鸡蛋，这鸡蛋一个往上垒，越垒它就可怕危险，掉下来就摔碎了，就出自这里。危如累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形势异常的危机。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未影勿迹。这条成语出自庄子。庄子呢，用这条成语呢，它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这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嘿，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最后跑的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呐，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一个舒适的、合适的枕头，这是保障睡眠质量的基础吧。尤其是对于几乎每天都在睡觉的婴幼儿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呢，可能有些新手的爸爸妈妈在给孩子挑选使用枕头的时候呢，却容易忽略一些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和咱们孩子枕头有关的这些话题。家长们在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都会急着给将要降生的家庭新成员来准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小褥子、小被子、小枕头等等一系列的物品。但是这小枕头究竟是否需要呢？其实对于新手儿来说是不需要枕头的。闫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6: 刚刚出生的小宝宝呢，其实不一定需要枕头，因为这时候他的头比较大，而且他的颈区也没有形成呢，所以他们在平躺着的时候，背部和后脑勺其实已经在一个平面上了。相反呢，因为孩子这时候他颈部肌肉控制的能力比较差，而且宝宝的气道相对成人来讲要窄，如果枕头垫得过高呢，还容易引起气道梗阻甚至是缺氧。
5: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是需要在宝宝头下铺垫一些东西的，比如在冬天，当孩子穿的衣服比较多的时候，孩子平躺时头和身体就容易不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给孩子在头下垫上一些柔软的东西，或者是折叠的毛巾。由于刚出生的婴儿在平躺侧卧时，背部和后脑勺是在同一平面上的，所以新生儿是不需要用枕头的。那么究竟当孩子长到多大之后才能够给孩子使用枕头呢？
6: 宝宝在3个月的时候呢，就开始抬头了，这时候他的脊柱就不再是直的，而是出现颈部的生理弯曲，就是我们所说的颈曲。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他垫上小枕头，他在睡觉的时候就能保持更舒适的姿势了。
5: 枕头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支撑颈椎，使颈部的肌肉松弛，从而让我们在睡眠时能够得到最佳的休息状态。所以孩子所使

0: 但是每个孩子的发育速度不同，体格不同，这对于枕头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那究竟如何把握咱们孩子枕头的尺度才最为理想呢？
1: 宝宝枕头高度的标准呢？其实就是宝宝躺在上面感觉很舒服，他的头和他的身体能够保持在平衡的状态，没有下沉或者是太高的感觉，他的气息是流畅的就可以了。
0: 看来啊，这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枕头，枕与不枕，如何挑，怎么枕，的确还有很多需要咱们留心的地方呢。其实新生儿并不需要枕头，而孩子一般在3个月之后就开始学习抬头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给孩子枕上枕头了。还有孩子所使用的枕头的尺寸哈，应该以使用之后头和身体保持在一个平面上为宜，可以作为一个标准。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橄榄油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食用油哈，气味很清香，而且营养丰富，还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啊，植物油皇后。嗯，大家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用到橄榄油。最近呢，有人跟我说，这橄榄油可不能炒菜，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橄榄油到底要怎么吃呢？
2: 要想知道橄榄油究竟怎么样吃好，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您家的橄榄油是什么种类。那么橄榄油到底分哪几种呢？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橄榄油分为两种，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是用成熟的橄榄鲜果采摘24小时内压榨出来的油，而精炼橄榄油是用初榨橄榄油剩下的原料加入有机溶剂，在经过数道精炼过程后生产出来的油，价格与初榨橄榄油相比会便宜一点。快去看看您家的橄榄油是哪种吧。初级压榨橄榄油到底适不适合用来炒菜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3: 初级压榨橄榄油呢，因为它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所以它的营养保留也比较全面，包括一些热敏性的物质基本上都保留在这个油脂里边，所以这种油呢，我们一般建议你用凉拌菜。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遇到高温，这些营养物质会有一些损失。
2: 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宜来做凉拌菜，如果想用橄榄油来炒菜，不妨选择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精炼橄榄油。
3: 精炼橄榄油呢，因为它已经经过精炼处理以后，它的营养损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种油呢，那一般用来炒菜吃比较好。
2: 精炼橄榄油一般只用来炒菜，是不适合用于拌凉菜的，这一点您在烹饪前一定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橄榄油这么好，那我就多吃一点，一定对身体更好，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3: 橄榄油虽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健康油脂，但是油脂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热量，如果不限量的吃的话，这样就会导致热量过剩，在人体内蓄积转化成脂肪，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疾病。
2: 看来这橄榄油虽好，但也要适量添加，过量摄入也会对身体的健康不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不宜超过3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下。橄榄油好处虽然多，但也不宜长期单一的只吃一种油，这会让身体缺乏其他油里包含的营养物质。平时最好选择两种以上的食用油搭配使用，比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橄榄油是分等级的，我们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是初榨的还是精炼的。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哈，用它来炒菜呢，的确就有点浪费了。而精炼的橄榄油一般只能用来炒菜，而不建议生吃。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注意适量，合理的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用油，哎，才更加的利于健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学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2: 巧洗香菇，平时我们洗香菇，褶皱里的沙子总是很难洗干净。其实您只需要把香菇倒入水里，然后往水里加入2勺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锅里的香菇不停地滚动。这样呢，淀粉就可以把褶皱里的沙粒带走了，把香菇捞出来，再用清水稍微洗一下，香菇就洗。

0: 洗好了，您看是不是洗得很干净呢？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现在都会留意一下自己身边的小动物啊，避免它们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呢，对于生活当中的植物，可能我们就缺少了一种防范的意识了。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看似很美丽的植物，也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些植物。身边的植物可以随便拿来放到嘴里去品尝吗？有些朋友在看到植物之后，会随手摘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去尝一尝，但是呢，这种做法却有可能会引起中毒。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2: 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尽量少入口，因为植物本身就是有80%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这样子的话呢，是药三分毒，咱们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的话，尽量不去入口食用，因为像箭竹桃啊，像这个滴水观音呢，带有白浆的这种植物，相对而言对人体，特别是一些过敏体质的人，都有一定的伤害。
1: 尤其是孩子处于成长的阶段，对于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很有可能会把公园室内的植物塞进嘴里而发生中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并且让孩子知道不是任何的植物都可以拿来食用的。家里种植的花草应该选择一些没有毒性的植物，以避免孩子误食中毒。古人有采集露水泡茶的雅趣，可见古人对于露水洁净的认可。但是露水真的比我们的饮用水更干净吗？
2: 当今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呢，很难那么好的环境而去给它采集沏茶，因为叶面的话尘土相对而言比较大，甚至有些植物的话露水呢可能含有一定的毒素，比如滴水观音本身植物来说的话呢含有一定的毒素，对人体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咱们尽量避免用露水沏茶。
1: 那么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来说，是不是只要不去触碰就万无一失了呢？实际上啊，很多植物的毒性也是可以通过空气来散发的，对于我们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危害。
2: 有些植物来说的话呢，它浓郁的芳香的话呢，对人体可能产生一定的伤害，像百合的花粉呢，容易产生头疼啊或者眩晕呢，尽量不在狭小的空间里头去养这些花，能放露天的时候呢，放在露天去养护，这样子的话更好。
1: 平时我们在接触植物的时候，一定需要分清究竟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没毒的。当然，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需要格外的加以小心了。像常见的滴水观音啊、万年青这些植物，这当中是含有剧毒的，千万不能够误食入口。因为一旦误食的话，它会影响健康，甚至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在清晨以及夜晚出现在叶面上的露水，可不要拿手去乱碰，因为这些水分呢，既不卫生，更有可能会携带着一些毒素。还有呢，就是要避免养殖一些会通过空气来传播危害人体有毒气味的这些花卉，确保我们呢会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是

0: 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跟鞋或许

0: 对于每个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不能少的这样一个服饰哈。不管是个子高一点，还是个子不太高的女生，我们永远都想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漂亮的高跟鞋。哎，一穿上它呢，不知不觉当中，腰也挺起来了，人似乎也显得自信、精神了许多。但是你想过没有哈？就在我们享受美丽的同时呢，可能因为穿了高跟鞋，我们的腰椎时时刻刻却在受到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高跟鞋的健康话题。高跟鞋也会穿出腰间盘突出吗？穿高跟鞋对于腰部造成的损伤很隐蔽，很容易让人忽视。女生穿上高跟鞋之后，脚后跟垫高，人体只有向后倾斜才能保证身体的平衡，也就是女生们理想中的挺胸、提臀和收腹的效果。虽然美丽的效果达到了，但是健康却受到了损害。刘宪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
1: 因为脊柱是整个的一个生理弯曲，那么当脚跟抬起来以后，腰椎的生理前凸加大，那么腰背肌的受力就会增加，长期就会导致腰底肌的一个劳损。
0: 下面通过一个试验来看一看，穿高跟鞋时我们的腰椎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一般情况下，腰椎和骶椎之间保持一定的夹角，来维持人体生物力学的稳定和平衡。穿着平底鞋的时候，腰椎的夹角大约是30度，那么穿上了高跟鞋之后，这个夹角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穿上8厘米的高跟鞋之后，让我们再来测量这个夹角，接近40度。
1: 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个穿高跟鞋前后以后，我们腰椎的生曲度变化将近10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腰椎的一个生理前曲的一个代偿。那么这样的代偿的结果呢，使得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就处于一种劳损的状态，长时间。这个状态的话呢，腰背肌肉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腰椎间盘啊，它的力线也会发生改变。那么长此以往呢，也会使得椎间盘的蜕变加速。
0: 要求女性为了健康告别高跟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美丽和健康兼得呢？
1: 为了美丽，也为了健康，尽量呢少穿高跟鞋。如果非要穿的话，那也尽量穿低跟，少走路。
0: 在办公室啊，您可以准备一双舒适的平底鞋和高跟鞋交替着穿。穿高跟鞋的时候，脚跟可以有意识的后移来保护脚趾，也可以在脚前掌等受压处放一个软垫，以降低脚底所承受的压力，减少对于膝关节和椎间盘的磨损。有点没想到吧，原来小小的高跟鞋对于我们的腰会有这么大的伤害，所以以后呢还真不能天天都穿着高跟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学一学锻炼我们腰椎的小方法。小燕飞，
1: 头翘起，好，放下，再做一个脚翘起，好，放下，再做头脚一起翘，好，放下。
0: 锻炼时可以仰卧在床上，用力挺胸抬头，使头胸离开床面，同时膝关节伸直，两条大腿用力向上也离开床面，然后肌肉放松，休息3秒到5秒。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鱼肝油当中的营养成分不但是有助于孩子的骨骼发育，而且呢，它还能有效地预防佝偻病和夜盲症。所以说，很多家长自然也都不会忘记给自己的孩子要及时的喂鱼肝油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和大家聊的就是孩子在服用鱼肝油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鱼肝油和鱼油听起来很像是一种东西啊，但是呢，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鱼肝油的原料是鱼的肝脏。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其中鳕鱼肝油分子小，特别适合肠胃娇嫩的宝宝。而鱼油则是鱼类脂肪的提取物，属于鱼脂类，主要成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避免血液粘稠，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保健品。盐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2: 鱼油

0: 个鱼肝油给孩子啊长期的补充，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本来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些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没有补充进去啊，而像鱼油里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却被过量的摄入了。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鱼油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血脂，包括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这些水平。
1: 每个药品或者是保健品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有每天服用的量，鱼肝油的外包装上也不例外。是不是每个宝宝服用鱼肝油的量都是一样的呢？不是这样的，每个宝宝的个体有差异，所以是所有的宝宝服用的鱼肝油量都是一样的。
0: 每个宝宝所需要的鱼肝油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饮食是不同的。有的宝宝吃的是母乳，而有的宝宝吃的是配方乳。配方乳里是已经强化过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而且呢，各个宝宝之间他们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当您不知道您的宝宝需要吃多少鱼肝油的时候，您可以到正规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做营养方面的指导。
1: 有些家长认为，既然晒太阳和吃鱼肝油都可以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那么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多带孩子晒晒太阳，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给宝宝再额外的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不然，就算孩子每天都能晒到太阳，也需要合理的给宝宝补充鱼肝油。
0: 如果宝宝有足够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说一天日晒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以上，A 和 D 就是这种鱼肝油的补充呢，就可以做适量的减少了。当然还要结合宝宝吃配方乳或者是其他营养品的多少，以及他吸收的能力、生长发育的速度来，决定他需要补充多少鱼肝油。但是一定不能因为他晒了太阳，就绝对的不给他补充鱼肝油。
1: 看来咱们做家长的，在给孩子补充鱼肝油的时候，还真是要留心在意哈。鱼肝油可不等同于鱼油，这两者当中所包含的营养成分是有很大差异的。每个宝宝都会有个体的差异，那每个孩子在服用鱼肝油的时候呢，它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再有一点，尽管孩子每天都可以晒到充足的阳光，但是呢，也依然需要补充鱼肝油。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泡茶人人都会哈，但是呢，如果你想把茶它固有的色香味儿充分的给冲泡出来，哎，可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呢。同样的茶叶，冲泡的方法不同，其实泡出的茶汤呢，效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泡茶当中的这些学问。
2: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泡茶的时候不知道放多少茶叶才合适，放多了茶汤浓度过高，味道苦涩，放少了则茶味淡，香味不足。那么在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多少才合适呢？北京茶叶协会顾问、国家级高级评茶师，
3: 泡茶的时候呢，合适的茶水比例呢，能使茶叶的原味和有效成分充分的冲泡出来。那不同的茶类呢，那它的茶水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红茶、绿茶、花茶还有黑茶的茶水比例呢，一般是1:50，就是3克的茶放150毫升的水。冲泡大红袍和铁观音等乌龙茶的时候呢，因为叶片比较大，有一定的成熟度，所以呢茶量要稍微多一点，一般呢是占容器的1/3左右，这样冲泡出来的茶呢味道才好喝。
2: 泡茶时用多少度的水才合适呢？而事实上，泡茶的水温会影响茶的品质。水的温度不同，茶的香味也就不同。泡茶时水温过高，会破坏茶叶中一些天然物质的成分，如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如果水温太低，则使茶叶的溶解度下降，茶汤的香气和味道都不足。
3: 不同的茶类呢，适合冲泡的水温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绿茶不能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水温太高呢，容易使茶叶呢烫熟，而且使茶叶的鲜爽度和营养成分受到一定的损失，所以呢，我们一般冲。

0: 泡绿茶的时候呢，最好用85度的水来冲泡。饮用各种花茶、红茶和黑茶的时候呢，一般用9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就是把沸腾的水呢稍微搁置一会儿再来冲泡。在冲泡乌龙茶时呢，由于每次冲泡的茶量比较多，所以必须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
1: 茶叶冲泡时间多久才合适呢？如果茶叶冲泡时间短，茶汤浓度不够，就会缺少茶香味儿；时间长，则苦涩味儿就会增加。只有恰当的冲泡时长，茶叶中的维生素、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物质才会被冲泡出来，茶汤才会有较好的口感。
0: 冲泡时间的掌握呢，按规律而言，一般呢，粗老的茶和紧压茶的冲泡时间要稍微长一些，细嫩的茶和散茶呢，冲泡时间要短一些。具体来说呢，红茶、绿茶、花茶的冲泡时间呢，一般是3至4分钟，这样冲泡出来的香气口感会最佳。对于乌龙茶来说呢，必须控制在2分钟之内，如果是长了呢，冲泡出来的茶叶的口感会苦涩。
2: 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水温，还有冲泡的时间长短，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茶汤的效果。这三个因素都适宜的话，才会把茶叶的色香味儿给充分的泡出来。而且不同种类的茶冲泡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因茶而异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大米。您听到这儿可能就乐了，这大米谁没见过，谁没吃过呀？能有什么好说的呢？哎，你不要小看平时再平常不过的大米，其实加工程度稍有不同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呢也会产生一些相应的变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到底怎样吃米对身体会更好一些呢？
2: 很多细心的朋友买米时都会发现，同样是大米，价格差异还挺大，而且颜色上也不一样，有的很白，有的发黄，黄的甚至还带着一些外皮。带着外皮的大米通常我们叫糙米，而比较白的大米叫精米。通常我们很少选择发黄的这种糙米，因为大家都认为那种米不利于健康。我们的想法对吗？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3: 这个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大家适当的在日常生活中补充一些糙米。糙米呢，就是它营养更全面。但是如果是从食用口感上来讲呢，单纯的吃糙米大家可能又接受不了，所以这样呢，平时呢就建议大家糙米和精米呢搭配着吃。
2: 可能说到这儿，一些朋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糙米营养价值要比口感好的精米高呢？
3: 从大米总体的营养来讲呢，它还是以淀粉类的物质为主，60%以上都是淀粉，但它在它的皮层呢集中了我们说的它的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相对于精米来讲，糙米因为它保留了米糠和胚芽，所以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以及像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B 族的维生素啊、谷维素这一类的含量呢，要比精米要高得多。
2: 我们人体其实并不缺精米所富含的淀粉，缺乏的是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所以从提高我们人体膳食营养的角度来看，可以多吃一些糙米，以补充身体所缺乏的营养成分。
1: 你别看这米粒儿不大，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会由于加工不同而发生变化。稻米在碾磨的过程当中哈，随着皮层和胚芽的碾脱，其实它所含的营养成分也就会流失掉一部分了。所以说大米的加工精度越高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其实损失也会越多。我们把精米和糙米混搭着吃，这样呢才会营养更加均衡，对于身体也更加健康。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着用米饭做一道美食。
2: 做美味的菠萝饭，如果您觉得糙米煮出来的饭口感稍差一点，今天我们就教您一道美味的菠萝饭，缓解一下它的口感。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菠萝、米饭、青椒、火腿、鸡蛋、油、调味料，将新鲜菠萝对半切开，将菠萝肉挖出，菠萝壳留作盛器待用。将青椒、菠萝肉、火腿分别切成小块，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将鸡蛋倒入，搅碎盛出待用。最后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倒入青椒块、火腿块，翻炒片刻，接着放入已蒸熟的米饭，搅炒至完全散开，再放入菠萝块、鸡蛋碎、生抽和盐等调料，拌炒均匀。将炒好的菠萝饭盛入菠萝壳中，瞧，美味的菠萝饭。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新生婴儿的面部前胸常常呢就会起一些小红疙瘩，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在孩子的后背、四肢，严重的甚至会波及全身。这个症状啊，在医学上叫做婴儿湿疹，它应该算是宝宝满月之后最常见的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小儿湿疹容易陷入的一些护理误区。
2: 孩子得了湿疹后，许多处于哺乳期的妈妈自己什么都不敢吃，处在辅食添加期的宝宝也被停掉了辅食，觉得湿疹一定是食物引起的。刘小燕，首都儿科研究所皮肤科主任医师。
3: 有的时候食物会引起湿疹加重，但并不是全部啊。那么所以家长这个饮食，如果说你感觉吃了某种饮食以后孩子的湿疹会明显加重，那你要回避这些饮食。过度的忌口会影响大人和孩子两个人的健康。当然家长如果很担心是食物的问题，可以到医院请教医生是否应该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测，来回避可疑的过敏的食物，那么更有利于孩子湿疹的治疗。
2: 由于湿疹伴有奇痒，再加上婴儿的皮肤角质层比较薄，对各种刺激因素很敏感，湿疹较为严重的宝宝会用手抓皮疹的部位，造成皮肤溃烂，甚至出现伤口流脓的现象。家长担心伤口遇水后发生感染，干脆连洗澡也给停掉了。
3: 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小婴儿每天拉呀、尿啊、吐啊，每天的清洁还是必须的，每天应该洗个澡，因为通过洗澡可以使皮肤清洁，减少感染啊。另外呢，让孩子舒适更利于健康的成长。洗澡的水温36到39度，洗澡的时间不要太长，一般不要超过10分钟。然后呢，湿疹严重的时候或者皮肤特别干的孩子，要尽量少用清洁剂，用的话也用的适合婴儿的，而且也不要每天用，一周用1到2次就可以了。
2: 随着天气转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烈，宝宝皮肤娇嫩敏感，患有湿疹的宝宝一定要避开在强烈日光照射下出门。
3: 小婴儿期他皮肤很薄很娇嫩，对外界呀他的反应就强，所以这个是他最根本的过敏的原因。皮肤敏感，他的敏感包括对紫外线也会有一定的反应，那么我们都建议你正常的活动，正常的外出，这是必须的。只是呢，在春季和夏季紫外线强的时候我们要避开一点，而且外出的时候最好用个带棚的小车啊，或者给他戴个大一点的，戴个小帽子来遮挡面部的紫外线的照射。
1: 孩子在得了湿疹之后啊，哺乳期的妈妈和已经添加了辅食的孩子都不要随意忌口，以免发生营养不良哈。多用35摄氏度这样的温水来洗澡，保持孩子皮肤的清洁，也少用清洁剂。另外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要避开紫外线和日光的这种强烈的照射，以免加重宝宝的湿疹病情。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脸这件事情每天都要做哈，虽然它看起来可能是最简单最平常不过的，但是呢可能也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稍不注意的话容易对我们的面部皮肤带来一些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洗脸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来保护好你的面子。
2: 有些朋友在洗脸的时候习惯用一些泡沫较多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这种起泡较多的清洁产品是否适合所有人使用呢？吴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3: 实际上呢，大家能看到的泡沫呢，它是通过一些表面活性剂，那么起到了这种方面的一个作用。那么表面活性剂呢，对于皮肤的清洁，它的确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说呢，这种泡沫特别丰富的这种洗面奶的话呢，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它也会把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脂质啊，包括一些我们角质层的这种结构脂质都会带走。所以这种泡沫丰富的产品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2: 所以我们在选择洁面用品的时候，泡沫的多少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皮肤性质的产品，避免对于皮肤造成伤害。一些皮肤出油多、脸上爱长痘痘的朋友，在选择洗脸用品的时候，喜欢用一些清洁力较强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认为这样可以洗得更干净彻底。那么使用这种强力的清洁用品对于皮肤有没有伤害呢？
3: 实际上这种产品的话呢，对他们的皮肤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对于油性皮肤的人来说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你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全部都洗掉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对于你分泌油脂的这个皮脂腺来说，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它会感知到哦，皮肤表面又缺油脂了，它会更大量的产生油脂。所以有的人呢，洗完了以后当时会很干，那么之后呢反而会更油。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清洁方式对他来说是不适合的，而且如果长期以往的这样清洁下去的话呢，那皮肤呢以后会变得很敏感。
2: 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选用去污去油能力过于强的这种清洁产品。当我们脸上经常出现发红、脱皮等现象的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一款温和的洁面产品了。有些朋友喜欢用热水洗脸，认为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用热水洗脸的这种习惯会不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造成伤害呢？
3: 那么水温越高的话呢，它去油脂的这种效果会越好。那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质地呢来进行选择。那么如果出油多一点的这种皮肤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它用温水洗。那么比如说温度在40度左右的这种温水来清洁，那么可以帮助它呢去除皮肤表面的这种油脂啊，或者说一些护肤品的残余。那么对于一些干性皮肤的人，或者说皮肤已经很敏感的，平时涂各种化妆品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人，那么这种人的话，往往提示他的角质层屏障功能已经受损了，你建议他用冷水洗。那么这个所谓的冷水就是跟室温的温度一样，或者说比室温再稍微凉一点的这种水洗，那么减少它对于这种脂质的这种洗脱的作用。
1: 虽然洗脸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小细节呢也挺重要的。首先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呢，并非是泡沫越多的产品就越好，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皮肤的这个特质哈，选择一个最恰当合适的清洁用品。而清洁用品呢，也不是去污能力越强就越好，过强的去污能力反而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娇嫩的皮肤。洗脸的时候呢，格外要注意一下水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知道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习惯都隐藏着健康的隐患吗？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显示呢，有一些在平时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到的生活习惯正在严重危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却在危害着身体健康的生活习惯。有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为了保持桌面的卫生呢，习惯在饭菜和桌面之间垫上一层报纸。这种习惯真的就卫生了吗？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2: 报纸这种印刷物一般来讲呢，它是属于油墨印刷，那油墨中的这个污染物质啊，主要有重金属，包括像铅啊、镉、铬、汞等等。那这种重金属如果在我们机体中的含量超过一定标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铅过量的话，那它会影响我们的造血系统，可以通过血液组织进入脑组织，对我们的神经大脑产生一定的损害，比如说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一些症状。
1: 这些用来垫桌子的报纸，如果是看过的报纸，还存在传播细菌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报纸所使用的染料吸附性很强，我们在翻看报纸的时候，手上的细菌病毒很容易被报纸吸附。假若吃饭的时候手或者餐具接触到报纸，这些细菌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危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在吃饭的时候垫报纸的习惯。忙碌的生活让很多人养成了在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上吃东西的习惯，但是这种生活习惯对于身体的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通常在公共交通工具当中，人流量大，而且空气流通不畅，这种环境不但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利于细菌的传播。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仅交通工具的扶手上每十平方厘米就有380个菌落数，其中包括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除了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私家车内的卫生环境其实也不容乐观。据相关的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使得车内空气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更利于细菌的繁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进餐。有些朋友习惯在聚餐的时候边吃边聊，这就容易让我们过量的进食了。那么过量饮食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据相关的研究表明，吃得过饱过多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而如果肠胃长期处于一种饱胀的状态，其容量呢就会增加，并且容易使得消化吸收的功能下降，并且导致消化不良，让摄入的脂肪蛋白质不能有效利用，并且大量的会囤积储存起来，从而引发各种由于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富贵病。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就必须要养成饭饱八分的良好的饮食习惯。 吃饭的时候用报纸垫桌子，特别容易吃入油墨还有细菌等等有害的成分。交通工具上极易滋生细菌，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同时吃得太多吃得太饱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

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

0: 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心该只给缠绵绵。
9: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2: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

0: 南北前肢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地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4: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4: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3: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4: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3: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5: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7: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副院长楚晓东：
17: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6: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8: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6: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9: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0: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19: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0: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

0: 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2: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2: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5: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
4: 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3: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8: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9: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0: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1: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2: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胜1负，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 荣成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二，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
0: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
1: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芬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4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地质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发现了一名被困者，目前呢仍有一名村民失联。而5号凌晨发生在高平镇民坑村的地质灾害呢，不利因素更多。那主要是，这个灾害主要的这个灾害因素实际上是泥石流，那么其次才是山体滑坡。所以自然资源部和应急管理部把这起灾害定义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灾害发生时要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基本上没有给村民更多的反应时间，10多幢房屋就很快瞬间被冲走了。那么而且事发时间呢又是在凌晨4点多，天不亮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也是这起地质灾害造成较多人员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9月5号下午的15点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这个。

0: 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六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一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5号凌晨4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地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这是6号下午啊，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剪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这个废墟下的救援通道。那像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1: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0: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啊，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居住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哈，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极易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啊，又对杨芬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到5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啊，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值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么排名呢历史同期第一位，导致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整个山体极不稳定，所以也导致了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啊，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应转尽转，尽最大可能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江西大部也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救援人员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2: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3: 总台记者范存宝，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3: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5: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 我们只想早点。

0: 先打通救援道路。
1: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2: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填并挤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7: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6: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7: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看完了中央文革控诉他的那期简报之后，把他揉作一团扔到纸篓里。他已经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他这一生参加过数百次战斗，每次战斗开始之前，他都有一种临战的冲动，现在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他相信这大概是最后一战了。李云龙自从下了开枪的命令后，心里倒坦然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凡事既然下决心干了，就绝不后悔。如果说他在下令攻击之前，心里边还有对那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存有某种愧疚的话，那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打倒的时候，那种愧疚瞬间就转化成雷霆般的暴怒。他在战前曾经向吴玉水反复强调过一条死命令，对方如不开枪，警卫营绝不允许开枪，遇有抵抗者只许使用枪托和拳头。他幻想着能够不发一枪的解决事端，谁知道事与愿违，对方竟敢率先开枪，而且不是零星的射击，竟是轻重机枪组成的严密火网，大有把第一梯队全部置于死地的意思。

李银龙几乎气疯了，如果不是小吴拼命地抱住他，他早就冲上去了。流血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他从来没有指望那个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放过他，这不可能。那个炙手可热的小组平时没有事儿还惦记着生事儿的，何况是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呢？反正是发昏当不了死，李云龙就这一个脑袋，砍一刀和砍十刀没有多大区别。横下一条心的李云龙打定了主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绝不打算受辱。那些想看着他被揪着头发撅着喷漆式挨批斗的人，一边待着去吧，谁都甭想，别人能受，他李云龙可不受这个。要他死可以，要他撅着腚挨斗受侮辱，门都没有。他从抽屉里边找出了十几年没有摸过的手枪，每天枪不离手，睡觉的时候也要放在枕头下面。他这辈子没有被俘的体验，如今就更不打算体验了。要是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子拿着什么逮捕令对他动手动脚，他就要开枪打他。出乎李云龙的意料，最先找上门的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逮捕令，也不是一座鸟兽散的造反派组织，而是那些死伤者的家属。那天早晨，李云龙还没有去上班，就听见楼下人声嘈杂，似乎来了很多人。小吴匆匆地跑上楼报告说，首长可能要出事，院子门口来了不少人，您先不要出去，我去看看。李云龙面不改色地说，敢到我家里闹事，真他娘的反了。他随即抓起电话要通了警卫营。喂，吴营长吧，给我把一连派来，带上机枪。放下电话，他把手枪上了膛，装进裤兜，若无其事地下了楼。院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躁动着，咒骂着，一片喧哗声，有的人在大声地喊着，李云龙滚出来，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李云龙。李云龙推开院门，双手背在后面，两腿微微岔开，稳稳地站在人群面前。人群一下子静下来，站在前排的人似乎有些胆怯，在悄悄地往人群里边缩。我是李云龙，是谁要找我呀？李云龙的眼睛寒光四射，向人群扫视了一圈，似壮士出山，剑气如虹，浓浓的杀气渐渐地在脸部聚集，透出锋刃般的凌厉，裹挟着一股强梁霸气，令众人不寒而栗。啊，怎么不说话了？有话就说嘛，我听着就是。要是大家没话说，就请解散吧。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一个中年汉子挤出人群，鼓起勇气大声地说，李云龙，你别以为这样就能够吓住我们，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怕你，我们要向你讨还血债。李云龙冷冷地一笑说，啊，好啊，怎么讨啊？就在这儿打死我，你们敢吗？人群开始嚷嚷起来，这个说，你这个刽子手杀害了这么多革命群众，血债要用血来还。另外一个说，我们不怕你，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给我们做主，刘少奇都被拉下马了，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李云龙了。李云龙，把头低下来，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这一番谩骂激怒了李云龙，他咆哮起来，你们谁敢动我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刘少奇你骂得，我李云龙就骂不得，谁敢起哄闹事，我就毙了他。哗啦一声，小吴不失时机地拉开了冲锋枪的枪栓，远方传来队列的跑步声，一连的战士们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地跑步而来，他们在圈外迅速散开，包围了人群。一连长王志毅向李云龙立正敬礼道，报告首长，警卫营一连奉命来到，请指示。李云龙干脆地说，你们原地待命，谁敢闹事

0: 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0: 人群一下子炸了，怒火被重新点燃，乱哄哄地喊了起来。李云龙，你开枪吧，有能耐把我们都打死。你打吧，我们孤儿寡母也不想活了。打死这个刽子手，给亲人报仇。李云龙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人群。一连长王志毅拔出了手枪，何小吴一左一右护住李云龙，两个人的枪口慢慢抬起来，对准骚动的人群。圈外的战士们也端起了枪。这时人群中传来一声苍老的颤巍巍的喊声，大家让开，我老婆子有话说。人群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领着两个七八岁的孩子走出人群。老太婆有七十多岁，弓着身子，步履蹒跚，手里边拄着拐杖，一头散乱干枯的白发遮盖着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和星罗棋布的老人斑。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紧紧地抓住老人的衣襟，怯生生地跟在一旁。李云龙一怔，突然觉得有些气短，他双腿颤抖起来，身子发软，心在扑扑乱跳。小吴和王连长举枪的手也哆嗦起来，枪口慢慢地垂下。李云龙最见不得这种孱弱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当见到这种老人，他就想起自己已经去世多年的老母亲。他是个孝子，童年时候遇上灾年，母亲曾经领他讨过饭。每当遇到恶狗的时候，孱弱的母亲总是把他拉到身后，用自己的身子护住儿子。灾年要饭不容易，走个十里八村的不见得能讨上口吃的，讨到吃的，母亲自然是先紧着儿子吃，儿子吃完了，母亲才胡乱吃上几口。当年的日子真是凄风苦雨，令人刻骨铭心。母亲的慈祥和关爱，至今想起来他仍感到一种由衷的温暖。童年的时候，李云龙发过誓，有朝一日自己混出个模样来，一定好好的孝顺娘，让他老人家衣食无忧，儿孙绕膝，日子过得舒心，也算没有白疼他养他。可是母亲命薄，不到四十岁就追随老爹而去。那时候李云龙已经参加了红军，正在川陕根据地反围剿。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他面朝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哭得死去活来。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母亲，他就感到痛心疾首，忍不住要流泪。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他杀人如麻，心比铁硬，被他鬼头刀砍下的敌人脑袋像西瓜一样乱滚，他连眉毛都不会皱一下。唯独见了这种衣衫褴褛的白发老人，就禁不住心里发酸，手脚发软，心脏感到一阵阵刺痛。李云龙抢上一步搀住老人说，老人家，在你面前我是晚辈，我李云龙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您只管骂就是，我听着呢。老人猛地甩开他的手，两眼喷出怒火说，姓李的，你说你是解放军吗？
2: 是，
0: 我是解放军。看你这岁数也当过八路吧？
2: 是的，老人家，听您口音好像是山西人。您猜对了，我当八路的时候也在山西，在晋北红桃山一带的根据地。
0: 呸！老人一口唾沫啐在李云龙的脸上，狠狠地骂道，你也配当八路？也配当解放军？你呀，你是遭殃军。李云龙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一抖，这种叫法他太熟悉了，这是解放战争的时期河北山西一带的老百姓骂国民党军队的话。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自己也成了遭殃军。老人浑浊的眼睛里边涌出了泪水，拐杖剁得咚咚响，仇恨地望着李云龙骂道，我们老百姓瞎了眼呐，当年为了你们八路命都豁上了，我那苦命的老头子呀， 就因为给你们送信才让

鬼子活活砍死的。大家评评理要，咱们老百姓啊，自己光着脚也要给你们做军鞋呀，自己吃不饱也要省下粮食给你们八路吃啊。打鬼子呀，打老蒋啊，咱们老百姓的罪遭大了呀。你们现在腰杆硬了，气粗了，用不着我们老百姓了，就像我们。

就剩下一个，还死在你姓李的手里。扔下这两个娃，让我怎么办？老的老啊，小的小，这日子让我怎么过呀？李云龙脸色煞白，垂头肃立，任凭老人骂着，一声不吭。人群中哭声四起，有的死者家属高举着死者的血衣哭昏在地上，连在圈外待命的战士们也红了眼圈，手中的枪都无力地垂下。老人哭得说不出话来，两个孩子也在嚎啕大哭。此时的情景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落泪。王连长把手枪放入枪套，红着眼圈扶起老人劝道：老人家，您别哭，您听我解释。呸，你别碰我，你们给我儿子偿命，你们陪我儿子。老人举起拐杖向李云龙打过去，王连长一把抓住拐杖，老人松开拐杖，突然伸出双手向李云龙的脸上挠去。李云龙的脸上被老人尖利的指甲挠出了道道血痕。人群又一次骚动起来，海水涨潮一般的向前涌动着。王连长大惊，他拔出枪大喝道：谁敢动，一人准备。李云龙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一连长，带着你的部队后退50米待命，没有我的命令，就是我被打死也不许动，服从命令。王连长指挥战士们后退了50米，人群也暂时停止了骚动，只有那老人不管不顾地向李云龙又吐唾沫又拼命厮打。老人被巨大的悲痛弄得失去了理智。李云龙的脸上胸前布满了老人的唾沫，脸上的道道挠痕渗出了鲜血，他像雕塑一样凝固着，任凭老人用头部疯狂的撞击，用尖利的指甲撕挠。警卫员小吴眼睁睁地看着军长被失去理智的老人撕打和侮辱，毫无办法，他心急如焚地转了几个圈，猛地一跺脚，突然迸发出哭声，扑通一声给老人跪下了。他抓住老人的衣襟哀嚎着：老人家，老人家，您别打了，您要是有气就打我吧，我们军长就是有天大的错也不该这么糟蹋呀，他是堂堂的义军之长啊，老人家，您这是在糟蹋我们全军几万弟兄啊，您打我行不行啊？王连长也受不了了，在这次流血事件中，一连是突击队，他们在攻击的时候被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扫倒了十几个人，战士们气炸了肺，被复仇的怒火烧红了眼，冲进大牢之后也打得特别狠，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想报仇。但是他们看到今天这些死伤者家属的惨状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也经受不住这种巨大的打击了，毕竟他们都是来自普通老百姓。王连长发出狼一般的嚎叫，热泪纵横地扑倒在地：同志们呐、大爷大妈们，不是我们先开的枪啊，我们也死了18个战友啊，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呀，他们的冤去找谁诉啊？我的通讯员中了10几发机枪弹，胸口都打烂了，他才18岁呀，这叫我怎么向他父母交代呀？我们当兵的也是人呐。王连长痛哭着说不下去了，全连的战士像得到号令一样全体跪倒在地，他们感到内疚和委屈，为死去的战友感到痛苦，全连100多号人爆发出一片哀嚎声。李云龙低头肃立，仍然是一声不吭，有人看见他紧闭的双眼中不停地渗出黄豆粒大的泪珠。军人们的举动显然不能够化解群众的愤怒，这次流血事件共伤亡了158个造反派队员，他们的家属被仇恨驱使着，恨不得将开枪者碎尸万段，岂能就这样过去？这些来自最底层的老百姓文化素质很低，思维方式是直线式的，只想一点不

0: 不计其余。他们想不通，身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竟然会向群众开枪。他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反的，何罪之有？至于他们自己有什么过错，他们根本不去想，只认定自己占了天大的理。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是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护着最喜欢的爱人？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